0: 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传达学习丁薛祥同志在云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禁毒妨碍等工作。
1: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活动，用好用活云南丰富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引导少年儿童学习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生动讲好总书记的教导，讲好党的关怀，教育引领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通伦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地方党组织交流互动，抓好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巩固拓展旅游、农业、口岸、能源、教育、卫生及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云南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丁薛祥同志在滇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推动三个定位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要坚持五级书记抓教育，党政同责办教育，下更大功夫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讲好思政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抓好师范教育，打造高素质的校长、班主任和教师队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抓实高原湖泊保护、临时高等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加快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能力水平，守护好七彩云南的蓝天、碧水、净土。会议听取全省禁毒妨碍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取得的工作成绩，审议并原则同意云南省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第六轮防治艾滋病人民战争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坚持问题导向，采取针对性措施落细落实方案，深化综合治理、群防群治，强化精准防控，严打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加强边境管控和科技赋能，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坚决打赢新一轮禁毒妨碍人民战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3: 档案镌刻岁月，精神穿越百年。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云南省档案馆首次向社会公开了两件珍藏百年的红色档案，一份是中国共产党云南早期党员李国柱的学籍成绩单，一份是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成的补考成文。两份珍贵的史料再现了云南早期进步青年从求知学子向革命斗士的蜕变之路，也串联起云南党组织从萌芽到发展的红色历程。革命先辈点燃的信仰火种生生不息，激励着新时代的共产党人砥砺前行。
4: 云南省档案馆史料编研处副处长杨平：
5: 第一份是李国柱当时在省立第一中学考试的成绩表，从这个成绩上都可以看出他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数学100，体操呢也是100，图书呢也是100分。我们第二份档案呢是吴成申请补考特别女生的一个成。
4: 李国柱是在云南省内入党的首位共产党员，他勤学善思，中学毕业后在进步书刊的熏陶下树立救国理想，主动放弃安稳生活，牵头组建云南青年努力会，引领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吴成出生于昆明桃源街的书香门第，他敢于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世俗枷锁，主动求学，凭借一纸补考成文获得东陆大学就读资格，成为云南高

0: 校最早招收的女生之一。云南省档案馆史料编研处副处长杨平，
1: 李国柱从埋头读书的少年，慢慢成长为心怀家国、立志救滇的进步青年。吴成呢，敢于为自己的学业、为自己的人生做主，就表现了他也渴望进步，渴望用新的学识呢，看见个更广阔的这个世界。从这两份档案中呢，就可以看出李国柱和吴成从书香学子到革命斗士的一个蜕变，也反映出了当时云南青年的最滚烫的一个信仰和抉择。
0: 思想觉醒让李国柱和吴成逐步成长为云南革命中坚力量。1926年，吴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同年11月，在反动军阀的高压管控下，吴成与李新等革命志士共同组建中共云南特别支部，云南第一个地方党组织正式诞生，吴成担任特支书记。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谢瑞：
2: 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之后，立即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当中去，推翻了唐继尧在云南的封建军阀统治，提出了40条以改革滇政为主要内容的建议书，向云南的百姓们介绍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重要性。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建立犹如革命灯塔，照亮了云岭大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在云岭大地以燎原之势，最终取得云南各族人民彻底解放的伟大胜利。
0: 1929年，吴成与李国柱结为伴侣，以小手工业经营为掩护，坚持地下斗争。1930年，二人遭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酷刑始终坚贞不渝，怀着尚未出世的孩子携手慷慨就义。牺牲时，吴成年仅30岁，李国柱年仅24岁。档案不会说话，但信仰有迹可循，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继续前行。在吴成烈士故居所在地昆明市盘龙区桃园社区，人们把他的故事以情景剧的方式搬上红色小剧场，以创新形式学习党史，传承英烈精神。昆明市盘龙区鼓楼街道桃园社区党委书记王芳：
3: 用情景剧的方式演绎吴成革命烈士的故事，参与演出的老党员本身就是时代的见证者，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人。通过这种形式，老一辈和年轻一代之间有了更自然的沟通，红色星火就这样传递下去。这个红色小剧场不仅激发了社区的自治活力，也让革命先烈的事迹与精神在基层扎下了根，一代一代传下去。
4: 优化营商环境贵在精准施策，重在暖心落地。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昭通是坚持企业需求在哪里，服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通过常态化推行政企圆桌对话、上门问诊、盘活存量资源等举措，持续激活民营经济活力，释放产业发展潜能，为全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在邓大雁的创业生涯中，有一个特别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作为一名个体经营户，他不仅坐进了市政府大院的会议室，还获得了30万元贷款，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兴盛大雁养殖场经营户邓大雁：
5: 当时在会议上我就哭了，我没参加这个圆桌会议之前吧，我就想我一个个体户在这个大山里面养殖，别人也不会关心我，但是参加了这个会议嘛，我所遇到的困难全部都解决了。现在
0: 邓大雁所说的圆桌会是昭通市政府自2025年末以来启动的一项务实举措，企业无论大小，只要诉求合理，对发展有利，都能坐到会议桌前，与发改、工信、金融、税务等职能部门面对面畅所欲言，解决问题。昭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营商环境科科长何鸿飞：
6: 2025年以来，我们共召开了圆桌会议6期，收集55户企业提出的97项诉求，已经办结了73项，办结率已经达到了81%。
0: 当下的问题要解决，过去的问题也不回避。近年来，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昭通市还建立健全了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平台，出台局长主任坐诊、巡诊、上门问诊等举措，一大批发展难题在源头得到了解决。 镇雄县

0: 赤水园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盘活起来的老园区。云南镇雄产业园区管委会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副主任陈孙强。
1: 2012年开始建设，因为产业定位的不精准，要素保障不是那么好，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大部分厂房都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2012年底，我们是在规划上重新进行了精准的定位，引起入园。园区厂房的改造配套整体一上，整个园区呢就全部盘活了。
0: 盘活的前提是摸清自己的家底和企业所需。镇雄有100万亩竹笋、15万亩辣椒、7万亩魔芋，以往大多零打碎敲往外运。重新评估梳理这些产出，加上按照企业的要求对厂房进行食品级改造后，这些原本只挣零花钱的小物产，如今已成了带动全市同类农产品有销路、有效益的大产业。云南百年传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人田磊福，
2: 当时是说开一个工厂就行了，但是随着这个销量暴增，那我们又多开了5家工厂。目前呢，我们一家企业每年在昭通收购竹笋大约在10亿左右，我们的用工呢大约2000人左右，人均收入大约是在4000到8000元。
0: 截至目前，赤水园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已吸引了15家企业入驻。去年投产不到一年，产值就做到了4.5亿，成了当地百亿元级绿色食品产业的龙头基地。2026年，昭通市将发挥23个两重项目和省级重大项目带动引领作用，加快524个续建项目进度，新开工项目1000个以上，力争产业投资、民间投资占比分别达到55%、45%。昭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吴云：
3: 15期间，我们谋划出备了7600多个项目，总投资2.5万亿。今年纳入省级的126个重大项目，目前开工率达到了70%以上。2022年来，省委省政府重点调度的660个重大产业项目，竣工投产率达到了80%以上。
4: 营商环境好不好，市场主体最有发言权。一次圆桌会议，一笔纾困贷款，让深山养殖户重拾创业底气；一轮精准盘活，一套配套升级，让沉睡的资源重新焕发活力。昭通发展的蓝图不止于宏大叙事，更有暖心的点滴。环境好了，还有什么事情做不了？基础好了，还有什么目标达不成？服务跑在需求前，昭通以实干笃行，绘制着令人期待的发展画卷。
5: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6: 第十届南博会开幕在即，今年展馆里都有哪些亮点？就请您跟随我们记者一起提前探馆，先睹为快。
7: 这里是昆明的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13个场馆的主体结构搭建呢都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在我的身后啊，就是本次展会的1号馆服务贸易馆。它的亮相意味着南博会从过去的买全球卖全球，向如今服务全球的转型升级。
5: 在首次开设的服务贸易馆内，集中展示了数字服务、跨境金融与丝路电商等前沿成果，彰显了云南从货物贸易为主向数字服务协同转型的丰硕成果。南博会一号馆服务贸易馆委托运营负责人、云南服务贸易研究院负责人李瑞林：
8: 抖音、快手、小红书、美团、阿里等等大厂也是看到了我们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战略优势，他们是跨境电商这块。接下来这些企业将依托南博会搭建的舞台，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5: 除了服务全球的软实力的升级，本届南博会的制造硬实力也将在3号制造业馆集中呈现。以制造链未来、合作谋发展为主题，3号馆汇聚了近40家行业领军企业，将集中展示200多项尖端成果。时空搏动人工智能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贤：
9: 远征远征，
10: 您请说，
9: 跟我握个手吧。
10: 可以，很高兴认识你。
9: 这是我们的致远远征 A3 系列的机器人，那么它是目前在行业内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外号，叫做绝世高手，有非常强的运控能力。这一次我们

0: 为大家带来两个大的板块机器人，分别是智源的通用人形机器人以及浦源的特种机器人。我们不仅想为参展的所有的企业提供标准的智能化装备，更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专项的具身及特种智能技术、智能制造和无人系统解决方案。
1: 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单一展示到全产业链的对接，6月11号呀，咱们的第十届南博会即将正式启幕。我们也期待它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服务，为咱们的区域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
2: 6月8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在昆明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出席开班式，做首场辅导报告，上专题党课。胡大鹏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提供坚强保障。强调要努力提升政治能力、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等五种能力，以高素质政法队伍保障政法工作现代化。李俊杰、张宏伟、张向军出席。
3: 记者日前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1至5月，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共完成交易项目3415个，交易金额达1026.70亿元，其中工程建设项目达2240个，交易金额802.28亿元，占总交易额的78.14%，成为拉动交易总量的核心力量。从交易方式看，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成效显著，共完成远程异地评标项目2461个，交易金额911.59亿元。在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减免方面，全省共有1755个项目获减免，累计为企业减免保证金92.14亿元。同时，保险保函机制得到广泛运用，共服务1277个项目，替代释放保证金44.85亿元，有效缓解了市场主体的资金占用压力。
2: 日前，中共云南省委决定，杨中华同志任中共怒江州委委员、常委、书记。
4: 我们的，
5: 我们的，
6: 我们的，
7: 我们的，
2: 我们的滇超。
3: 在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中，西双版纳队取得了多场主场不败的战绩，年轻队员们展现了出色的竞技状态和拼搏精神。他们中有这样一位，就是凭着一股不怕摔不怕痛的韧劲儿，硬生生从深山泥地踢进了滇超赛场。
8: 2026年泼水节前夕，西双版纳队斩获大胜。两天后，队内小将艾地星脱下球衣，第一时间回到茶山帮家里采摘春茶。没人能想到，这个在滇超联赛一战成名的少年，他的足球起点是一片下雨就积水、走路就打滑的烂泥地。这里是距离边境仅18公里的曼麦队村。1999年，在外务工的埃塞卫第一次把足球带回了这座封闭的布朗族村寨。那时的村里什么都没有，孩子只在电视上见过足球。曼麦队足球队老队长埃塞卫
9: 想给小娃爱踢球，不要浪费时间。
8: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曼麦村委会党总支书记埃尼空，
10: 老支书发现我们这些年轻人爱运动爱踢球了以后，他就找了一块稍微平一点的小地皮，然后用那个锄头挖，人工拉，挖出来了一块20几米的足球场。
8: 没有球门，老支书埃舒图插起两根竹竿，孩子们赤脚奔跑，摔得满身是泥，破皮磕碰是家常便饭。没有专业指导，没有战术训练，支撑他们的只有山里孩子最纯粹、最滚烫的热爱。直到2018年，命运的齿轮终于转动，村里建起了第一座标准7人制灯光球场。当年13岁的艾地星站在崭新的球场中央，抬头望着光亮。西双版纳队队员艾地星
9: 很好奇，我就跟他们一步一步的跟他们。
8: 常年在茶山山坡奔跑，林间穿梭，练就了矮底星远超同龄人的体能和毅力。考入勐海一中后，能吃苦，敢拼。

0: 敢闯，他很快被校队教练看中。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第一中学足球教练何旭，
1: 给他一个球，他能玩一下午。
0: 2025年，埃蒂星站上滇超联赛的舞台，成为西双版纳队的隐形杀手，在对局迪庆队的关键时刻打入制胜首球。如今的曼麦队组建了主力队、女子队、少年队等6支球队，每逢比赛日，村民都齐聚球场，老小全员呐喊助威。足球成了凝聚村寨人心的纽带，更成了大山对外沟通的窗口。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曼麦村委会党总支书记埃尼空，
2: 来我们这里建厂了，就帮我们销售收我们的产业。
0: 泥地能长出梦想，山也能走出锋芒。这里让更多人知道，茶山深处一座球场，灯火长明，足球梦想生生不息。这就是云南足球最纯粹的希望。
3: 昨天下午，2026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顺利结束，考生们完成青春答卷，走出考场，奔赴人生新征程。
4: 随着铃声响起，2026年云南高考正式落下帷幕。云师大附中的考生正在陆续走出考场，我们可以看到考场外秩序井然，气氛热烈，聚满了手捧鲜花的亲友们迎接考生凯旋。
5: 考生家长胡有晴
6: 是很喜悦，然后呢，就是我们一家人就是以一种特别放松的这个姿态来迎接他走出考场，他能够做到全力以赴就可以了。
5: 考生家长江明，
7: 我想说宝贝辛苦了，我觉得这是孩子的一个新的起点，祝2026届各位考生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5: 考生张艺瑶，
8: 感觉特别开心，我想先去考个驾照，对，然后后面的话可能想去旅游，祝大家就是前程似锦，大家都能顺顺利利。
5: 在昭通、玉溪等地，家长们也手捧鲜花早早守候，只为在孩子们走出考场后第一时间送上真挚祝福。考生家属，
9: 高考是人生中的一个小的一个节点，我希望所有的孩子们能够一直保持就是这种学习的热情。
5: 玉溪一中学生普新月，
10: 就希望各位同学都是那种以后能收获一个更加灿烂的未来吧。
5: 高考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协同护航，为考生们营造了优良的应试环境。考试结束，志愿填报成为接下来的重点。老师建议考生在放松之余，可以开始了解大学和专业信息，结合自身兴趣和位次进行思考。关键是要依据省招考院的官方指南，审慎科学填报志愿。
11: 近日庆祝中缅建交76周年，76载睦邻情，中缅同心向未来，文明互鉴活动在德宏州瑞丽市解告国门举行。中缅双方代表举行座谈会，就媒体互访、记者交流等达成合作共识。两国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共促民心相通。
3: 截至今年6月1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大关，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其中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过84万人次。货运方面，全线累计运输货物总量超过84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过1900万吨。中老铁路已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主动脉，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凸显。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 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每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2: 手臂上举，
2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24: 爸爸，我进了。
2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8: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老话讲得好啊，家和万事兴啊，夫妻之间有什么小矛盾呢、啊、都很正常啊，所以能动手的情况就尽量别吵，不是啊，能吵吵尽量别动手，是，总的意思什么呢？就是万事好商量啊，尽量别吵，更不能动手。哎，这两天我一个朋友跟他媳妇儿拌两句嘴啊，然后他媳妇儿真生气了，赌气人家回娘家了。过了一夜之后呢，我这朋友就寻思，哎呀，这个一宿都过去了啊，媳妇儿这气儿也该消得差不多了。第二天一大早就赶紧准备啊，带儿子去给媳妇儿认个错，准备把他媳妇儿接回来啊。当时我这朋友拉着他媳妇儿的手，声情并茂说：“媳妇儿啊，你走之后啊，我是借酒消愁。哎呦，我想了一夜，我现在想明白了，我错了，我真是离不开你，跟我回家吧。”那媳妇儿一看啊，态度这么诚恳，点点头。结果身边的儿子说话了：“
3: 妈妈，你被骗了。其实你走之后啊，爸爸和我二叔他们俩去 KTV 庆祝了一夜，唱得可开心了。”
2: 人家说亲儿子都擅长坑爹，这是真是亲儿子。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任何需要演戏的场合，演员之间提前先对一下词儿，是多么的重要。另外呢，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呢，就是两个人相处时间长了，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不愉快，这种情况下既可以坦诚处理问题，也可以在非原则问题上装装糊涂，能够看破不说破也是一种智慧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提醒，最近云南省西部地区有强降水，并且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次生灾害。夏季天气多变，强对流等天气破坏力强，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公众需要及时的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红河州西南部、普洱市中东部、西双版纳州中东部、临沧市、德宏州北部和东部、保山市、大理州、怒江州的北部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西双版纳州西部、普洱市西部、怒江州南部、迪庆州西部和南部、丽江市、楚雄州的西部、玉溪市西部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小雨。省会昆明今天是小雨天气，15到21摄氏度。

0: 担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1: 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这个全国大部分地区啊，现在2026年高考结束了，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到高考成绩查询以及志愿填报的阶段。那目前呢，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的时间，已经有多个省份公布了今年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咱们云南等一些省份的时间呢，是定在了6月25号左右。那目前一些省份已经公布了高考志愿填报以及录取工作的时间，一般是在6月底到7月初。哎，广大的家长和学生朋友可以及时的关注各地教育部门的官方网站，了解相关的信息。那在高考期间呢，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谣言，或者是进行诈骗等。那之前呢，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该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的数据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等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为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高考期间，考生们在考场里奋笔疾书，那与此同时呢，大学生们在热火朝天的线上陪考，祝福考生的文案都能拼成一篇800字作文了啊。有网友调侃说呀，怀疑是高考啊是给大学生安排的啊。大学生主打一个凑热闹啊，当高考正在进行当中呢，很多大学生即使身处期末的周啊，也马上还要有4级考试、6级考试，也得在早八课前呢再刷刷高考的热搜，一边是火烧眉毛，一边热议高考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啊。大学生怀念的其实不是高考本身啊。话说回来，那为什么这么爱凑高考的热闹呢？其实回想起高中的时候啊，操场边上的夕阳，给你带早饭的朋友，借你笔的同桌啊，大学生怀念的其实不是高考本身，可能是对于很多朋友而言呢，这个高考早已经超越了一场考试的本身，它更像什么呢？更像是一场青春，藏着岁月的答案。有人铭记倒计时涂满黑板，晚自习的霞光染红窗畔，有人怀念深夜台灯不停的演算，这些具象的符号承载在那段被高度浓缩的时光，最滚烫的集体心跳啊，永远都不会暗淡。所以考完那天，头也没回地跑出校门，可却不知站在身后的是远去的青春，因为自己曾经的参与，才赋予了那段平凡时光非凡的烙印。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关注高考，关注高考作文，关注高考数学的难度。一方面呢，是别的科目确实已经不会了啊。另外呢，其实我们关注的不是高考，是那时候全力以赴的自己呀。每年到高考季啊，总是有人心生感慨，毕业了这么久，我们还是会为高考感动。而高考之后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一时的成绩如何，未来都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只要找到自己的热爱、目标和方向，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道路啊。那高考结束只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的大门。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一下南博会，今年一季度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达到600亿美元，中国南亚博览会已经成为了推动中国同南亚国家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为共同办好第10届南博会，商务部与云南省提前谋划，精心设计，进一步聚焦南亚主业，力求通过此次展会为中国同南亚合作注入更多的新的动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南博会，了解开幕式及主题专区馆和南亚馆。
1: 7号馆作为开幕式及主题专区馆，汇聚历届大理国际影会南亚影像，开展南博精彩随手拍互动，以镜头搭建文化桥梁。今年贸易无忧平台作为南博会外贸综合服务专区，设立了综合服务、公共洽谈、独立洽谈、推介签约、跨境直播5大功能区，为境内外展商、采购商提供专业、高效、便捷全流程经贸服务，保障展会贸易对接高效落地。本届南博会，孟加拉国作为主题国，开展孟加拉国日活动，举办孟加拉品质与竞争力的采购支援等活动。第10届南博会南亚馆位于8号馆和9号馆，展区包括孟加拉国主题国馆、采购商服务中心以及各国商品展区，实现南亚八国全覆盖。南亚八国这次约有560家企业来参展，将集中展示南亚国家的优势产业与特色产品，其中包括孟加拉的黄麻、巴基斯坦的皮革、斯里兰卡的红茶、阿富汗的地毯、尼泊尔的毛毡、印度的家具以及不丹的艺术品等。孟加拉国作为主题国，将借助南博会平台举办系列活动，进一步深化两国工商界之间的联系。此外，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将组织当地海鲜产品参加本届南博会，进一步丰富展品种类，为专业采购商和观众带来更多选择。今年还首次设立南博会采购对接中心和展商快闪区，精心组织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涵盖10余个重点产业专题及多个南亚国家专场，同步将举办第3届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研对接活动、南亚商品茶叶节、南博新品首发等活动，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合规指导、金融支持、物流对接、标准互认等一站式的服务。
0: 好，那最近呢，南博会组委会发布了第10届南博会昆明市公共交通出行指南，统筹地铁、公交资源，全方位的保障展会出行畅通。地铁出行方面呢，观展群众可以在地铁线网任意车站乘车，最终呢都需要换乘到5号线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站下车，由 CD 入口出站之后步行到各个展馆。那么出行的公交出行的方面呢， K22路、K28路、K31路、K51路、32路、53路6条常规线路途经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同时根据客流需要增开定制直达公交车，5条线路分别从绵山公交车场、北市区公交车场、乌家坝公交车场、前兴路公交枢纽站、螺丝湾公交枢纽站到滇池会展中心。头班车呢是早上8点半出发，末班车是18点40分返程，票价是每人5到10元，不支持 IC 卡刷卡。那另外呢，会场临时新开2条场馆内循环接驳车的线路，运营的时间呢是早9点到下午6点。场馆的免费接驳车途经会展中心外环路、会展中心内环路，顺时针行驶。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旅游市场迎来了预订高峰。6月9号，飞猪发布的2025年端午假期出游风向标啊，应该是26年的风向标显示，亲子家庭成为了出游主力军，占比超过50%。学生群体出游的需求激增，预订人次同比提升超过70%。那与此同时呢，包含餐饮、演出、游乐项目在内的目的地玩乐组合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83%，显示出游客对于体验丰富、节奏舒适的旅行方式偏好明显上升。在全国旅游热度整体攀升的背景下，云南也成为了今年端午假期的亮点目的地。飞猪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云南端午假期的玩乐组合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145%，包车游的预订量同比增长8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在省内各城市当中，玉溪、临沧、普洱的预订量增速位居前列，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 近日，峻岭国际野生菌交易中心正式落户到昆明市官渡区罗斯湾国际商贸城片区。这个项目以云南野生菌为核心，致力于建设全国标杆性食用菌全产业链国际化交易平台，助力云南16州山珍走向全国，链接世界，打造名副其实的野生菌版斗南花市。最近，昆明江尾社区的一个新的湿地公园向市民开放了。凭借湖田相融、水清岸绿的自然风光与精致生态景观，成为了滇池东岸新晋的热门打卡地。那如果您想去的话呢，自驾可以导航到江尾村湿地公园，村口配有停车场。6月8号，鲁迅原版照片复原大展新闻交流会在昆明举行。那根据了解，鲁迅原版照片复原大展将在6月10号今天开始，到8月6号在云南文学艺术馆4楼临展区展出，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最近，昆明市官渡区乌家坝片区一个新建小学教学楼主体封顶，那这个片区教育配套即将加码。根据了解，这个项目是位于乌家坝城市新中心和电影片区，项目设计24个班。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在本月底，也就是6月30号截止，还没有办理的朋友啊，抓紧时间了，避免逾期影响咱们的个人权益和信用。今年的汇算是从3月1号启动的，那其中3月1号到3月20号实行的是预约办理，3月21号开始已经取消了预约，纳税人可以全天候登录个人所得税手机客户端，随时申报，全程线上操作，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结。那根据政策呢，年度综合所得收入不超过12万元，需要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以预缴税额呢与应纳税额一致，以及自愿放弃退税的纳税人可以免于办理。而年收入超过12万元且补税金额超400元的人员，必须依法完成申报并足额补税。那么截止到日前才集中办理，既容易这个遇上系统的拥堵，也存在着一个逾期的风险啊。那6月30号汇算结束之后，对应补税却没有申报、没有足额补缴税款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那如果在办理的过程当中遇到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来关注一下金融市场。9号 A 股三大指数高开高走，集体收涨，沪指重回4000点，深指涨超过3%，创业板指涨幅近4%。截止到收盘，沪指涨幅1.28%，深证成指涨幅3.02%，创业板指数涨幅3.93%，科创综合指数涨幅3.82%，科创50涨幅4.17%，全市成交额2.67万亿。超过3300只个股上涨。板块方面呢，半导体板块持续走高，多股涨停，通信设备大涨，电子元器件、建材、电脑硬件、精细化工、基本金属、机场、贵金属等涨幅居前，石油天然气、煤炭、日用化工、燃气、酒类等下跌。进入到6月份以来，现货黄金持续走弱。8号，现货黄金一度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上海黄金交易所4.9收盘为报价是每克941.01元，最低价是每克932元，已经跌去了今年以来的这个涨幅了。那最近呢，中国国内主要品牌金饰的报价也已经回调到了每克1300元的水平。6月8号，周生生报价每克1320元，老庙黄金报每克1325元。而就在几天之前，国际金价刚刚经历了近年来罕见的单日大跌。6月5号，伦敦现货黄金收报每盎司4328.92美元，单日的跌幅高达3.25%，盘中一度抹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中金公司6月5号发布了2026下半年展望研报，指出黄金牛市尚未结束，但当前估值仍然偏贵，市场波动可能增大。模型显示，当前金价相对基本面解释值的残差已经接近1000美元，说明短期交易拥挤度与估值压力仍不低，

因此呢，该机构建议维持超配黄金，但减少追涨杀跌操作，采取逢低增配的策略。自年初高点以来呢，黄金下调的幅度接近20%，当前可能正是逢低布局的一个窗口期。而华泰证券在6月8号发布的研报指出，如果未来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有序开启阶段，油价有望回落，美元指数可能走弱，全球流动性将边际改善。同时，海湾国家及石油净进出口国对黄金的边际抛售压力有望缓解。短期逆风过后，及海峡进入有序开启阶段，美债利率价格发现大体完成后，仍然建议配置黄金及战略性资源品。当然，以上的分析数据和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理财建议。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0: 好，北京时间的8:5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节目啊。昨天呢，有很多位网友分享说，最近微信新版的朋友圈主页右上角出现了一个放大镜的新图标，支持搜索历史朋友圈的内容，点击图标输入关键词就可以快速定位了。另外微信还迎来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变化，那稍后的下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和您一起关注。历经约14个月的封闭改造，昆明拓东体育场东外场在6月8日正式恢复了对外开放，其中田径塑胶跑道免费向市民开放，为市民提供了一处优质的全民健身新空间，稍后关注。6月中旬呢，野生菌产地大多气候晴旱，在等雨水的这段时间里呢，云南香格里拉松茸被省外食客们抢购，价格回升到了每公斤最高5位数。6月8日，我们的记者走访昆明市区多个农贸市场，发现小龙虾的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的下跌，降幅最高达到4到5成，当前的售价普遍在每公斤20到35元。另外鸡蛋的价格在持续上涨，引发市场关注，未来的价值价格的走势如何呢？我们稍后一同来听分析。
1: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级巡视员杨小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民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和承诺。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 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2: 北京时间9:00，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针对部分手机客户端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9号，我国使用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20点至10号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九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九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国际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联合国8号在纽约总部举行一年一度的追悼仪式，缅怀2025年因公殉职的136名工作人员。据联合国数据，他们来自32个国家，其中80人是在加沙地带工作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人员。当地时间9号，美军证实其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2名机组人员被美军部队救起。俄罗斯国防部8号发布战报说，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击落95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还摧毁乌方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据德国方面8号消息，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菲律宾9号上午通报，菲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中国驻达沃总领馆9号上午表示，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当地时间8号，国际足联证实，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上周末抵达美国后被拒绝入境，已失去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以上是这一时段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7: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6: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7: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0: 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自己。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好，来关注一则金融方面的最新消息。6月10号的亚太早盘，现货黄金、白银持续走低，黄金一度失守4200美元关口，跌1.42%，创近三个月的新低。现货白银跌幅超过1.38%。好，来关注身边事儿。历经大约14个月的封闭改造，昆明拓东体育场东外场在6月8号正式恢复了对外开放，全新的塑胶跑道、足球场同步启用。那其中呢，田径塑胶跑道免费向市民开放，为市民提供了一处优质的全民健身新空间。拓东体育场东外场在2025年4月开始，随云南拓东体育中心升级改造工程封闭施工，历时大约14个月完成改造。现场通告显示，动脉场在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正式重新对外开放，塑胶田径场免费开放，欢迎广大健身群众前去锻炼。改造之后的动脉场配备了全新的塑胶跑道、足球场草坪以及配套设施，配套公共卫生间也已经装修一新并同步开放。在开放首日的现场呢，即便是中午时段，也已经有市民前去体验新跑道，感受升级之后的运动环境。根据拓东体育场免费低收费开放价格表，东外场各项目开放安排如下。田径跑道是免费开放，下令时段5月1号至10月31号期间，早上6点半到中午12点，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9点。冬令时段是11月1号至4月30号，那么是早7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8点半。团队训练需要提前面谈预约。足球场方面是低收费开放，周一到周五每场2000元，每场2小时，不含裁判。开放的时段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4点，以及下午的4点到6点。周六到周日的期间呢，每场2200元，每场2小时，不含裁判。开放的时段是上午10点到12点，12点到14点，14点到16点，以及16点到18点。目前拓东体育中心北大门东风路部分外围施工还没有完全结束，只允许行人和非机动车进入体育中心内环道路。北大门的机动车可以停放在拓东游泳馆门前停车场，自驾机动车的市民可以从体育中心南大门拓东路进入，绕行至体育医院前的东外停车场，车位充足，可以容纳数百辆车。好，上半节为您提到了微信最近迎来了一些新变化啊。那昨天呢，有多名网友都分享说，最近微信新版的朋友圈主页右上角出现了一个放大镜的图标，支持搜索历史朋友圈内容，点击图标输入关键词就可以快速定位。根据媒体报道，微信正面向部分 iOS 和安卓用户灰度测试朋友圈搜索功能，把微信升级到 iOS 8.0.71 或对应安卓最新的版本之后，在微信清除我，然后呢到朋友圈页面之后，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已经升级为了我的朋友圈搜索入口，可以通过这个入口搜索输入关键词，那么在实时搜索历史朋友圈的内容之后，可以查阅相关的内容。这个功能无需跳转页面，浏览动态的同时就能够随时使用，操作呢还是比较顺手的。它不仅能够搜索自己发布的内容，好友的朋友圈也能够一键检索，除了输入关键词查找，还可以选定特定好友，划定发布时间，进一步的筛选，精准定位目标内容。早在2015年朋友圈上线的初期啊，其实就有大批的用户呼吁上线搜索功能。那如今呢，这个心愿终于是落地了，朋友圈这本数字日记本查找起来呢就方便多了。另外，这一次更新还兼顾了办公与日常使用场景，企业微信、腾讯元宝以及微信客户端都带来了实用的新功能。企业微信上线了记录面聊功能，线下开会、项目讨论的时候，一键开启就能够利用声纹识别区，区分发言人，语音实时转成文字 ，AI 还会自动提炼会议的要点，生成纪要，甚至拆分代办事项，并且分配给对应的负责人。线下办公也会省心不少。腾讯
信元宝方面也完成了升级，现在可以总结微信聊天记录，选中聊天内容转发到元宝手机客户端，就能够快速的梳理核心信息。与此同时，微信本身也优化了多端体验，微信输入法新增了隔空传送，多设备能够互传文件，电脑端支持滚动长截图，完整页面一键保存，聊天框呢还能够直接发送语音，操作更加的灵活。对于外界广泛关注的微信已读和访客功能呢，日前微信腾讯公关总监张军也给出了明确的表态，称此二项功能已经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至于此前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呢，微信在短时灰度测试之后也已经停止了。腾讯最新发布的财报显示，截至2025年第四季度，微信及 WeChat 合并月活跃用户数为 14.18 亿。基于庞大的用户数，微信每一次功能迭代都必须兼顾普适性、隐私性和体验感，不能轻易改动底层社交规则。从便民搜索到办公工具的优化，这波更新呢涵盖了日常社交、工作等的多个场景。目前大部分的新功能还在逐步的灰度开放，没有收到更新的朋友呢也别着急，耐心等待分批推送就可以了。

0: 好，来关注一下市场消费方面。六月上旬呢，野生菌产地大多气候晴旱，在等雨水的这段时间里，咱们云南香格里拉松茸被省外食客们抢购，价格甚至回升到了最高每公斤五位数。这两周的菌市场里，香格里拉松茸成了真正的稀缺尖货，早早就被买家全数预定锁进冷库里，市场上基本上蹲不到现货。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的菌商介绍，整个云南市场的货可能不到三公斤，价格10000元出头到12000这样。那今年的气候呢，比往年更热，产地也比较干热，松茸的产量就上不来。菌商介绍，今年五月底香格里拉松茸产量曾经有一小波的增幅，那么售价呢也降到了每公斤7000元，当时就被省外的食客们抢购一空，价格呢随之又涨了上来。所以菌商建议啊，本地的消费者还是等等价格便宜的时候啊，几百元一公斤的时候再去购买。目前呢，摊位上在售的大多是花角松茸，也叫马尾松茸。不同于香格里拉松茸的粗壮短胖、笔直饱满，这种菌类细长、瘦小、易弯曲，价格呢只是香格里拉松茸的1/10。另外还有多种菌类同样受到省外食客们的青睐。目前古熟菌每公斤发货价都在180元。市场方预计到6月下旬，今年野生菌的旺季才真正开场，价格呢届时也会亲民很多。再来关注小龙虾的价格。6月8号，我们的记者走访昆明市区多个农贸市场，发现小龙虾的价格呢，较去年同期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降幅高达40%至50%。当前的售价普遍在每公斤20到35元。不少商户表示啊，今年的小龙虾价格较去年同期普遍下降了3到4%。那尤其是大规格的小龙虾，价格几乎腰斩。对于价格走低的原因呢，商户们普遍认为和产地货源情况直接相关。今年湖北、江苏等地的小龙虾养殖规模稳定，产量大幅提升，大量的货源涌入市场，直接拉低了整体的批发价。商户们预测，当前价位基本处于今年的低位区间，随后随着后续的产地货源减少，短期内价格可能会出现小幅的上涨。喜欢吃的市民可以趁现在低价多买一些。再来关注鸡蛋的价格。央视财经最近的报道，最近呢，鸡蛋的价格持续上涨，引发市场关注。未来的价格走势怎么样？全国鸡蛋供需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鸡蛋价格结束同比15连跌。我们的记者在北京新发地农贸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的消息，6月初每斤的鸡蛋的批发价已经来到了5.5元每市斤啊，比5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了80%，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市场负责人表示，蛋价大幅上涨，除了端午节需求的拉动，还有就是供应出现了阶段性偏紧。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5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和零售价分别为每公斤9.2元和9.88元，环比分别上涨14.14%和9.53%，同比分别上涨17.05%和7.39%，环比实现连续上涨，同比则结束了连续15个月的下跌走势。卓创资讯分析师王金玉表示，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全国在产蛋鸡的存栏量降到了12.79亿只，环比降幅1.24%，同比降幅4.24%。与此同时，养殖企业库存天数普遍维持在0至1天，市场供应整体偏紧。老鸡大量淘汰，新鸡开产不足，养殖端产能收缩，直接造成了流通市场货源偏紧。河北管陶县呢，多家鸡蛋收购贸易企业反映，近期本地蛋源收紧，收蛋难度加大。那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由于鸡蛋价格明显上涨，带动蛋鸡养殖走出了亏损期。五月份，全国大部分蛋鸡养殖场户实现了盈利，每斤鸡蛋盈利大约0.5至1.2元。专家表示，端午节前鸡蛋消费保持偏旺，支撑蛋价小幅上涨。随着节日备货结束，市场需求将逐步转弱。与此同时，南方进入到梅雨季节之后，高温高湿天气增加鸡蛋储存难度，贸易商采购将趋于谨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表示，端午节前蛋价仍然有震荡小涨的可能，但是节后随着需求减弱，蛋价可能会逐步回落。那综合来看，未来鸡蛋价格预计将逐渐的趋稳，呈现小幅震荡的走势。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杨 全知道。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3块钱在您那儿能买到什么呢？一杯豆浆，一个肉包子啊，可能可在这个广州的一些大医院的门口啊，3块钱甚至能买到一份有菜有肉热气腾腾的盒饭。哎，这听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喜和暖心呢？但是这事儿啊，最近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议。事情是这样的啊，根据南方日报的报道，最近广州

0: 多家三甲医院的门口出现了一种三元爱心餐，操盘的不是慈善机构，而是自媒体博主。他们每天准备几十份盒饭，3块钱一份，专门卖给看病的患者和家属。对于很多从外地来囊中羞涩的家庭来说呀，这简直是雪中送炭。有博主自己说，干了一个月，自掏腰包，亏了近万元。但是叫好声里质疑声也跟着来了，主要担心什么呢？第一啊，你这一份盒饭卖3块钱，连成本都兜不住，让旁边老老实实卖10块、卖15块的摊主怎么活呢？第二是说您这亏本做买卖图啥呢？是不是在拿爱心当引子，给自个儿的短视频账号赚流量、赚粉丝，最后再靠别的方式把钱赚回来呢？说实话呀，咱们客观看待这个事儿啊，首先得承认这爱心是真实的，饭菜是实实在在送到这个困难患者手里的。那么对于这份善意啊，咱们不能一棍子打死，说人家都是作秀。在很多人遇到难处的时候，这3元钱的盒饭啊，暖的是胃，更是心。但是话说回来，善意真实不等于模式就没毛病。最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它搅乱了周围的市场。3块钱和15块钱左右的盒饭，这个落差是太大了。那一旦患者习惯了这种亏本的低价，那么你再去看正常价，就会觉得，哎，是不是他们黑心暴利啊？那些本就利薄、靠辛苦养家的小摊贩，可能真的被挤得会干不下去了。那他们的生存难道不重要吗？那么更深层一层看呢，这种模式模糊了公益和流量生意的边界。现在这些博主可能是真心在做善事，可是如果这种模式火了，大家发现啊，这是一个吸引眼球的好剧本，谁又能保证不会有人为了流量造假摆拍，甚至把爱心餐变成一种纯粹的表演呢？那么到那个时候，受伤的不仅是食客，更是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信任。所以说呀，这个三元爱心餐是互联网时代草根慈善的一种新鲜尝试，传递的善意价值值得呵护。但是好经不能念歪了，这事儿绝对不能撒手不管，放任自流。这就需要立好规矩。从监管部门来说呢，得盯紧食品安全这条底线，看看有没有症状啊，有没有证照，卫生达不达标。那平台呢，也得负起责任，做好内容把关，别让投机取巧的人把行善当成涨粉的捷径。对于那些真心做公益的博主，也得有个引导，咱能不能把价格定得更合理一些，别对周边的商户造成比较大的冲击。那如果涉及接收爱心捐款了，那就更应该公开透明，让每一分的善款都去向明明白白。我们说爱心善举一定要鼓励，市场秩序也要维护，这两个不是非黑即白，非得二选一的对头。那公益的初衷呢，是传递善意，帮困济难，只要找到那个既能够帮助困难群体，又能够保障正常餐饮商家生存的平衡点，这类爱心善举才能够走得更远更长久。我们说好心还得有好的办法，才能够成就真正的好事。
1: 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我有一个特殊的嗜好，当我想你时写一首歌。
0: 好，朋友们，那以上就是今天阳光8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的早上8点半钟不见不散。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7: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10: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挫折，咱们对待孩子都是有百般的感受的。父母内心的底色是爱，经其学习压力和疑惑，那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心里有不少的话是渴望被听到、被看到的。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和学生以及老师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匆忙的工作间隙，您不妨停下脚步来关注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了解了早期的智力开发并非是提前学习识字和算术，而是通过感官刺激和亲子互动来促进神经元的发育，多让孩子去接触真实自然和社会环境。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还将继续说一说大家如何根据不同孩子性格来制定个性化的开发方案，以及孩子的智力发育一定要吃补品吗这样的问题，在孩子智力发育期到底要不要报个班这样的问题。我们来跟随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杨斌和李怡蓉两位老师的采访来学习，来了解一下两位老师。杨斌，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云南省青少年科创大赛评委，昆明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教育改革、学校德育、家庭教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李怡蓉，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本硕博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云南明镜高等教育研究会理事，云南省社会心理学会会员，云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出版专著4本，教材2本，发表各类文章80多篇。我们来听两位老师的解读。
5: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谈到了早期的智力开发以及什么才是真正的智力开发，它的方式方法有哪些。在这期节目里我们继续请到了李怡蓉老师和杨斌老师来谈这个话题。那杨斌老师，您觉得不同孩子他是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他的性格也不一样，兴趣也不一样，那么我们家长怎么样来判断自己孩子是什么样的个性，来制定适合他的开发方案呢？
6: 我们谈到智力开发呢，它是一个总的一个领域，但是具体到每一家每一个孩子的智力开发，还是说身心健康

0: 就比较着急，觉得自己的孩子怎么会反应慢呢？成绩不行啊，跟不上啊。看到别的孩子的话呢，也上了补习班，上了客服班，上了什么兴趣班，就一定要去跟着学。我觉得吧，首先要肯定啊，父母关心孩子成长，希望孩子呢不要落下，尽量的更好的去发展。这个我觉得这个心理状态，这种心理需求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但是不是每个孩子都一定适合什么样的一种课程和一种内容
1: 它不是
0: 啊？
1: 僵化的。套路型的，
0: 对，每个孩子是独特的，有的孩子反应慢点，有的孩子反应快点，有的孩子发育早点，有的孩子发育晚点。我们的作为家长的话呢，第一是不要焦虑和着急，因为人一旦是焦虑和着急了以后，他一定会在一些这种决策上，尤其是对孩子的一些态度和一些教育的一些理念上，只要一着急就容易犯错，就乱说话。乱做决策，
1: 甚
0: 或
1: 至
0: 者
1: 细
0: 是，
1: 微的动作都会有
0: 对
1: 区
0: 对
1: 别。
0: 对对，因为孩子最需要的是一种平稳的一种情绪状态，这个比什么
1: 哦。
0: 都重要。那么，既然每个孩子是独特的，比如说有的孩子呢，他就对这种视觉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很敏锐啊，看一眼就有什么呀，过目不忘。那有的孩子呢，他是什么？他是听觉型的，他对音乐呀，他对这个声音啊比较敏感，对不对？就像平常动物界，我们不能让老鹰去学游泳吧，不能让鱼去飞吧，是不是？所以因材施教，因势利导，潜移默化，然后创设一种平静、友爱、民主、对话的温馨的一种家庭氛围，然后让孩子多接触、多了解这个社会和自然，在这个活动和游戏当中找到孩子真正感兴趣的东西，然后父母和他一块儿去参与、一块儿去活动。提供必要的、恰当的、适当的学习材料、学习机会和相应的一些课程，这样才是真正对孩子一种比较个性化的开发，对孩子才是比较有效的。
1: 杨老师，我在这儿也产生了一个疑问哈，有的家长就觉得我怎么知道我的孩子他的特长是什么？那我就要去试，结果他就报很多的班，画画班、武术班。那您觉得这种做法是不是不是特别合适呢？
0: 所以家长首先要做的不是制定各种各样所谓大而全的一种培养方案，而是首先要观察孩子。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也谈到了，这个要更多的要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亲子活动。
1: 对，
0: 你只有参与孩子的一个游戏和他的一个探究过程，你才能够更细微的观察孩子的特长和爱好、兴趣和他的兴奋点，让孩子发现自己。父母也发现孩子，对不对？然后呢，再来有所选择的。人生是要有所取舍的，我们不能什么都要，对不对？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人生最幸福的一件事儿，就是能够在自己感兴趣或者擅长的领域当中，不断的去打磨，不断的去塑造，不断的去这个探究。这件事情的话，应该从小由父母引导孩子一块来完成。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不要盲目去报班，这样呢既浪费了钱，更重要的是对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种卷没有必要。
0: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现在在这样一个 AI 的时代，这样一个教育内卷化的时代，我们最需要的是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 刚杨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好，但是呢，我想在这个地方呢，再稍微补充一个事儿，就我们其实。对于孩子早期开发，它有一个基本盘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些领域哈，我们还是让孩子都要去涉猎一下，都要让他发展一下。那么这个所谓的基本盘呢，我们对照幼儿园3到6岁这个发展指南啊，那我们是5个领域，分别是社会、健康、语言、科学、艺术。那么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你在早期这个智力开发的过程当中，在这几个领域都应该有所涉猎。它是个基本盘的问题，然后呢，在这个基本盘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去发现它的优势、兴趣，然后呢，再针对性的去培养。所以，这个具体来说，比如说什么叫社会呢？社会其实就是社会交往，包括刚刚杨老师讲的家长和孩子的这种亲子活动、亲子游戏，它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发展。那么，孩子就是要更多的和人交往。那么，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语言也就发展了。所以，这些都是不用专门去报班的。关键就是在家里头，家长和孩子。然后包括你帮孩子去找到一些伙伴，大家一
1: 同
2: 起
1: 龄
2: 玩
1: 的伙
2: 同龄
1: 伴。
2: 的。然后语言除了这个交往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阅读，早期阅读也很重要。我们说孩子还不识字儿呢，我阅读什么呀？其实我们是就给孩子讲故事，也是一种阅读啊，他被动吸收，或者呢就是那种图文书、绘本，也是一种阅读，也是实际上也是语言的发展。然后呢就是让孩子具有一种严谨的科学的思维，其实这个是最核心最关键的。在早期呢，我们就是让孩子能够有一个逻辑性的思考。剩下的一个就是健康和艺术。那么健康呢， 可能就是运动和日常生活的这种作息的规律，
1: 好的生活。

0: 活习
1: 对，
0: 惯。
1: 好的生活习惯啊，唯一一个可能说我们大家需要家长去注意一下，去报个班啊或什么的，可能就是在艺术了。这个艺术呢，有的家长自己就是这个艺术家，自己就会哈，那你就很简单了。那如果不会呢，就是希望这个家长可以用各种试听课的方式试一试孩子在这个方面是不是有感兴趣的东西。最起码呢，我觉得不管男孩女孩，我们做到在上小学以前节奏感是 OK 的。然后呢，至少我们说做个操跳个舞跟得上那个拍儿啊。然后呢，对于音乐有一个很强的感知力，有一个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嗯，因为艺术方面，我们家长可能未必会具备这样的条件，
1: 对，
0: 可以去试着报。但是呢，如果孩子在学的过程当中，他出现他不想学了，那么小的孩子他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要鼓着他学还是怎么办？
1: 也没必要。其实因为我刚刚
0: 了解一下，
1: 了解一下，然后呢，这个当中呢，特别小的孩子，我最推荐的其实并不是那些特别复杂的乐器，反而是什么呢？就是打击乐。
0: 啊，
1: 你让他去学学那个手鼓啊，非洲鼓啊，就其实就是一个节奏感的训练。
2: 寻求更好学习方法的学子，这里有你们寻求的答案；满腹学问的老师，这里有你们发挥的舞台；不知所措的妈妈们，这里有教育的良方。欢迎收听《加油吧，少年》。
0: 那李老师已经说了，我们家长真的是不能急于求成，我们在五个方面有针对性的去给孩子们创造一些条件，让他去接触，去慢慢的在这五方面去磨一磨。但是人的思维、记忆力和敏锐程度和我们家长所提供的食物的营养其实上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家长是不是在智力开发的同时，也应该注意自己能够给孩子提供怎么样的一个科学的饮食搭配，这样既能够保证孩子吃得香，还能够吃得好。在这方面，李老师也给我们提点建议。
1: 嗯，好的，那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现在的孩子呢，基本上是营养过剩
0: 啊，小胖墩儿，
1: 对，小胖墩儿特别多，
0: 要不就是很瘦，挑食，
1: 挑食。那么哪些东西，哪些营养物质是支撑孩子智力发展的，或者是关系密切的呢？其实就是这么几大类。第一大类就是蛋白质
0: 啊，
1: 所以婴幼儿他所摄入的蛋白质的量应该是成人的两倍左右
0: 哦，
1: 要更多。什么叫蛋白质呢？其实就是分两类，一个是植物性蛋白，一个是动物性蛋白。对，植物性蛋白最多呢就是豆类，然后动物性蛋白呢其实就是瘦肉，各种瘦肉。所以这两类食物孩子要多吃。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呢，我们可能都听说过，叫做 DHA。 它这个物质呢，它其实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什么呢？是髓鞘的一个物质基础。什么叫髓鞘？我们说的稍微有点深，
0: 很专业。
1: 它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神经系统想象成一个电线网络。那么它这些电线它需要传输信息，那么我们的电线外面会包一个绝缘层，这个 DHA 所形成的这个髓鞘就是我们神经束的一个外面的绝缘层。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绝缘层，那你就会发现有些孩子他的反应慢半拍，或者他的这种感官是这种泛化的，他说爸爸这儿痒，结果一看呢，他定的位置在这儿，这个叫什么？就是感官的这种泛化，其实是为什么导致的？就是他这个 DHA 摄入少，这个髓鞘没有形成。那么这个髓鞘并不是生下来的孩子他就有了，他是有一个慢慢的髓鞘化的过程。那么我还特别建议母乳喂养的早期这个妈妈们，在哺乳期也要摄入 DHA， 幼儿也要摄入一些 DHA。那么在天然的食材当中呢，可能就是深海的鱼类。
0: 多吃鱼，
1: 对，吃鱼，
0: 这个是有道理的。吃鱼的孩子会聪明。
1: 对对对啊，然后还有一类物质呢，其实就是比较大的一类物质，就是铁。所以铁有哪些东西呢？像我们说的这个木耳、黑木耳，然后呢，像这个一些菌类也含，然后呢，包括一些动物内脏啊，但是动物内脏我们说偶尔吃就行，不要吃的太多啊。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富含维生素 A， 富含铁。然后还有呢，就是锌。锌这一类呢，可能坚果再加上我们常说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那基本上保证这些东西的摄入，那么孩子大脑这个发育、智力发展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基础就得到保障了。
0: 李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有一些食物我们是要多给孩子吃的，包括蛋白质呀、铁呀、锌呀，可能我们的有的家长一听又着急了，那是不是要专门要买一些保健品来给孩子们吃？您觉得我们孩子是不是正常的饮食也就能够达到他正常的成长的需要呢？
1: 其实最好我们就是从我们平常的食物当中来获取。现在特别是哈，我们现在物质丰富了，绝大多数的这些刚刚说的这些元素哈，都是从平时的食材当中都能

0: 得到的。
1: 啊，
0: 所以大家不用在这个上面焦虑。过去你看，比如说我们刚刚还少提一个东西叫碘，
1: 啊，
0: 碘其实对于智力开发也是有帮助的。
1: 现在实验里，
0: 但是实验里头有，那么现在其实不缺了。还有一件事情呢，刚刚也少说，就是我们说各种维生素是不是一定要去买那些药店维生素片吃啊？其实真不用，
1: 嗯，都吃蔬菜水果，
0: 蔬菜水果维 C 含量很高，
1: 嗯，
0: 然后呢。
1: 不要吃的太精细，
0: 对，
1: 就米饭啊，
0: 对，
1: 这些
0: 米饭不用太精细，
1: 粗粮
0: 也就有了，
1: 嗯，
0: 维 A 维 B 也就有了。还有呢，维 D 呢，甚至都不用吃，维 D 是
1: 多晒晒太阳，
0: 晒太阳就可以得到的，对，
1: 嗯，
0: 所以不用过分的去追求说我们要买个什么保健品来给孩子吃，
1: 嗯，
0: 不用啊，就是营养均衡就可以。
1: 嗯，所以我们的家长也不用着急，保证孩子们能够吃的品种多样化一些，
0: 对，
1: 能够吃得饱，然后提供优质的一些蛋白质就可以了。杨老师给我们家长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在智力的开发上可以很轻松的进行，包括游戏啊，以及在一些日常的徒步，甚至都是一种智力的开发。那我们的家长可能也会说，有哪些科学的玩具或者是游戏能够帮助孩子们进行智力开发？我们家长还可以怎么样来结合我们平日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场景，来设计一些比较简单的、容易操作的益智游戏呢？
2: 对于这个孩子的所谓玩具也好，还是游戏这些工具也好，其实还是有蛮多的可以选择的哈。
1: 嗯，
2: 我们可以稍微的列比较常见的一些经典玩具吧。积木，积木呢我们都比较熟悉，它主要是来锻炼我们孩子的空间感、逻辑的一种能力。还有拼图，拼图游戏主要是训练这个锻炼观察力和耐心。还有橡皮泥，主要是来锻炼一种触觉和一种创造力。那么还有很多生活化的游戏，你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利用起来作为孩子智力开发的一些途径，比如说带孩子去超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哪个比哪个贵呀，让孩子们去找一找这个食品类啊，然后瓜子类啊，这个糕点类，让孩子们去看看这个是怎么分类的啊，这都是利用我们日常的一种购物啊，日常生活场景就可以来进行一种智力开发。
1: 嗯，
2: 那么到了户外呢，还可以让孩子们去寻找哪些树叶和哪个树叶是不一样的，这些都可以去观察孩子锻炼孩子的观察力，
1: 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啊。
2: 没错，就是从来不缺少教育的场景和元素，我们缺的是把这些场景转化为教育的一种意识和能力。
1: 嗯，
2: 当然了，这个里面哈，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非要把这些生活化的这种教育呢，把它搞成像老师教育孩子一样，就不要把它过于正规化。
1: 嗯，
2: 它是寓教于乐，生活当中一面玩一面来教的，你不要把它搞成那种什么，非要去做
1: 轻松一些，
2: 像做作业似的，这样孩子会反感。那么当然了，亲子阅读也是很重要的了。亲子阅读的话呢，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益智类的一个游戏。所以总之呀，就是最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1: 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2: 没错没错，就是传统的一些游戏和一些玩具其实也蛮好的啊，像积木和绘本就是公认的益智之王。
1: 嗯，
2: 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们刚才也谈到了，生活才是最好的课堂。在生活当中，在吃饭的时候，在外出散步的时候，认识颜色呀，认识形状啊，对不对，感受温度啊，然后呢，这些活动的话呢，都能很好的去调动和刺激孩子们观察世界的一种好奇心和一种兴趣吧。
1: 那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你带着孩子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孩子是不是开心？这个可能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标准。如果做起来孩子觉得搞着搞着我特别害怕跟你在一起玩了，那家长就要改改自己的方式了。
2: 嗯，对啊，有时候你说比如说带着孩子去玩，玩完之后的话呢，爸妈本来是好心，说是让孩子回来写个什么东西，写个小作文，写个小日记。孩子一听，哦，那算了，下次爸妈又问，还去玩吗？哦，
1: 不
2: 去
1: 了，
2: 因为你要让我写作文啊，不是说一定不能写，但是东西是因势利导的。
1: 嗯，
2: 那么不一定写呀，他说也行啊，对不对？让他学会表达，他愿意去分享和交流，跟你沟通他这次出去玩的一个感受，这也蛮不错的呀。
1: 嗯，
2: 所以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生活课程和学校课程它的最大不同就是一个是固定的，相对固定的，一个是开放的，一个是有一些严格的考核要求，另外一个是比较开放和比较灵活的。我们不要把生活课程当成是学校课程那样的简单粗暴的处理。
1: 爸爸妈妈就把自己的位置定位在爸爸妈妈上，让学校里的老师来完成他的工作就很 OK。 好，感谢两位专家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的信息，那我们在下一期节目里继续这个话题，谢谢两位老师。
0: 嗯，谢谢主持人。
2: 嗯，感谢。
3: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点。

0: 9:30，周三9:30和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我们再会。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3: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4: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0: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3: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天呢就先跟大伙呢讲到这儿。我叫杨大林，一个从农村出来的。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8: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8: 消防城，
1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0: 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块9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暴雨天气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诸多挑战，尤其是在交通安全方面。在这样的环境下，了解并遵循一些关键的注意事项，不仅能保障自身安全，还能确保他人的行车安全。首先，我们要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如果条件允许，最好避免在暴雨天气下驾车出行。雨天路滑，能见度差，大大增加了行车的风险。但如果确实需要外出，请务必做好充分的准备。驾车时一定要稳定车速，谨慎驾驶。在行驶过程中，保持车速的稳定至关重要，避免急刹车、急转弯等激烈操作，以防车辆失控或侧滑。此外，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便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密切关注路况，暴雨天气下路面湿滑且能见度低，驾驶员应时刻注意观察路况，包括前方的交通信号、路标以及路面上的障碍物等。此外，通过收听交通广播或使用导航软件，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和交通管制情况也十分必要。另外，必须注意避开积水区域，积水路段是暴雨天气下的另一大隐患，积水可能导致车辆熄火、失控甚至侧翻等危险情况。因此，在行驶过程中应尽量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选择安全的路线前行。
3: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6: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7: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电影《诺丁山》的主题歌。这部电影我不知道自己看了多少遍了，很多年。

过去我会再翻出来再看一遍，被当中唯美的画面、美好的故事情节所深深的感染。电影《诺丁山》总是给我一种很轻松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给自己一些时间来放松哈，不要永远都是保持一种紧绷的状态。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首轻松的歌曲，把这份轻松在工作间隙送给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这两天的天气阴雨多变，大家的出行可能总会遇到拥堵，想到今天要出门可能会堵，或多或少会有些心烦气躁，会有些焦虑。但是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有的时候提前焦虑其实就是在提前的消耗自己。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准备尝试一个新的工作内容，但是呢却担心自己做不好，想学一项新的技能又担心坚持不下来，想给自己定下目标又开始想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呢？想得越多越怕失败，就越会拖延，过去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多少实质的进展，于是呢又因为没有进展而责怪自己，反而变得更加的焦虑，这就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当中。当然有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很正常，很多人都有，而真正消耗人的往往其实不是这件事情本身，而是我们的提前焦虑。一味地沉浸在对于结果的担忧里，只会无端地消耗自己的能量，错失发展的机会。人生很长，与其过分的焦虑畏手畏脚，其实不如甩开包袱，果断地迈出第一步。很多时候一次行动好过一万次杞人忧天。是的，人生永远不要提前去焦虑，时刻提醒自己，那些真正困住我们的其实是消极的想象，而不是这件事情本身，也不是困难本身。生活当中我们一些焦虑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不自觉的总是往坏处去想，同事一句消息回复慢了，你就开始担心是不是我哪里出了问题，工作遇到一些阻碍就会觉得后面一定会更难。这些想法看起来是提醒，其实呢是在不断的放大压力。真正困住我们的正是这些脑海里的消极的想象，当内心制造了太多太多的负面暗示，就会让自己深陷焦虑和烦躁之中。其实很多担心你会发现到最后它只是虚惊一场，所以不要用还没有发生的结果去吓自己，勇敢地迈出脚步，很多曾经以为迈不过去的山，最后都会变成回头时的一道美丽的风景。把力气用在当下，时间自然会给出答案。人生很多问题都急不来的，有一些成长是需要慢慢的去积累的，而有一些结果呢，是需要耐心的去等待的。就像我们种下一颗种子，它一定不会在第二天就长出发芽，或者说长成一棵苍天大树。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其实是藏在认真过好的每一天里，认真的完成一件小事，今天这么做，明天这么做，每天这么做，总会有一天，当你明天去解决一个小问题，后天再解决一个小问题，日子就会在一点一点向好的方向靠近。要相信我们那些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付出的努力，可能眼下暂时看不到结果，但是却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慢慢地回馈给你。未来会怎么样，没有人会提前的知道，但时间一定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与其反复的担心明天，不如专注的过好今天，把力气用在当下，把脚步走稳。人生不过见招拆招，只要我们的内心笃定，前方一定会繁花盛开。

0: 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在新闻速览当中先来浏览一组新闻。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南博会贸易无忧平台将全新迭代升级，提供政策咨询、通关代办、物流联运、跨境融资、风险保障、线上出海等一站式服务。近日，云南集中核准三个风电项目，分别位于丽江和曲靖，项目总投资4.51亿元，总装机容量达10万千瓦。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今天8:40继续联合发布，预计未来24小时，红河、玉溪、普洱、临沧、怒江等州市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2级，风险高，可能出现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地质灾害，请注意防御。昨天，为期3天的2026年云南省高考落下帷幕，预计6月25号左右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计划于6月底到7月初组织网上填报志愿。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一至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是对8号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的回应。根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要先来关注一件让大家看了以后心情都不太好，甚至有些生气的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一件事儿呢？最近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了来自央视财经调查的一个报道哈，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的废品收购站里，装过洗涤剂、尿素的这个化工废桶不经过清洗直接的粉碎，而旧牙刷被砍头分拣后重新的打碎。

一些口罩的边角料、拖鞋的废料，甚至是黑色垃圾袋，经过高温的熔融，简单的过滤，被染成各种各样的塑料颗粒，卖给了牙刷厂。而这些回料掺入新料之后，以6分钱一支的毒牙刷就流入了一些酒店和民宿，被不知情的消费者送入口中。确实这件事情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而在6月7号晚上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扬州市委市政府就连夜的进行核查，已经对4.4吨的涉案物品先行的登记保存。但是比查封更加值得追问的是，这样的黑色产业链为什么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能够一直运转，直到被发现呢？在这个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黑色产业链呢？我刚刚用了一个词，触目惊心。是的，为什么触目惊心？因为纵观整个链条，它如此的畅通无阻。小作坊用回料来替代新料，牙刷厂按比例掺配降低成本，批发商心知肚明，而酒店的民宿贪图便宜进行采购。你看，每一个环节都在精打细算，唯独算漏了健康这本账。牙刷是要入口的，大家用来刷牙，刷牙的目的是保证口腔的健康。而口腔的黏膜通透性很好，血管又很多，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复杂的化学成分很容易渗入人体。高温虽然能够杀菌，但是却改变不了化工废铜的残留物质，也消除不了反复的回收生成的有毒有害物质。而牙刷柄变脆容易断只是看得见的一个隐患，那些看不见的重金属啊、塑化剂啊，其实才是潜伏的定时炸弹。看到这条新闻，昨天我们在办公室里大家也在讨论哈，说现在去住酒店呀、住民宿呀，一般呢可能都不会太用他的毛巾，可能一些贴身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毛巾啊，都会用自己的。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觉得麻烦，可能就会觉得用牙刷可以用一下酒店提供的牙刷，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相对说应该是干净和安全的。但是看到这样的一条新闻，大家都有点感慨，说现在我们去住酒店或者住民宿，到底还有什么是可以放心的？烧水壶不敢用，毛巾不敢用，甚至坐马桶我们还要自己准备一个马桶垫。那我们住酒店需要带的东西就越来越多。这条新闻被曝光之后呢，也让大家真的感到非常的痛心哈。这一条黑色的产业链暴露出了监管的很多很多的盲区。首先在生产端，3-5小作坊就可以在民房的后院里大规模地进行加工，他们没有资质，也没有消毒，更没有质检。而这些回流怎么样流入了正规牙刷厂的原料桶呢？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除此之外，流通端的掺配的牙刷外观和普通的牙刷根本就看不出来，酒店用品城的批发商们可能也是心照不宣，监管的触角很难延伸到每一个客房的洗漱台。而且更加深层的问题还在于，一次性的牙刷虽然说它并不是食品，但是毕竟它是入口使用的日用品，它的原料的安全性有没有得到和风险相匹配的监管的力度，同样又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虽然说当地的市委市政府已经连夜的进行核查，并且进行了这个不断的登记保存，对接下来还要再追问，但是确实这样的一个新闻爆出之后，让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牙刷的信任度大大的降低。其实这并非是孤立的一个黑心作坊的个案，而是一个地方产业的系统性的失守。为什么这么说呢？扬州杭吉镇它是素有中国牙刷之都的美誉的，它的产业集聚本来应该是它的优势，但是呢当低价走量成为这个行业的潜规则，那么回料可能就成了当地公开的秘密。地方的监管有没有被产值和就业的数字蒙住了眼睛？当然我们也需要找到这个答案。而且这一次记者的这个暗访的路径其实并不复杂，他们就是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就找到了加工厂，足以见得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当地可能早就已经蔓延了。所以
整治不能够止于查封几家工厂，扣押几吨货物。当然了，扬州市也表态将会举一反三，开展专项排查，当然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很多人消费者更担心的是，专项的排查之后真的就能够遏制吗？真的不会再有吗？会不会等排查的风头一过，他们再打一枪换个地方，换个马甲重新开始呢？这才是让大家最担心的。更重要的是，打破媒体曝光之后出现连夜行动，然后风头过后固态复萌的这种治理的循环。牙刷是属于酒店的一次性用品，它需要建立从原料的溯源到终端抽检的整个全链条的监管。对酒店用品的采购当然是需要压实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不能说让不知情成为了他们免责的借口。而对产业集聚区，更是要把日常的监管嵌入到生产的流程，而不是说一味的依赖记者的暗访镜头来充当这个吹哨的人。6分钱一支的牙刷，刷不掉监管的失职，也刷不干净产业的污点。日用品安全当然没有小事儿，尤其是要放到嘴里的东西，容不得来半点侥幸。我想作为消费者，当我们撕开酒店里那一层薄薄的塑料包装，作为消费者我们当然有权知道这把牙刷的原料是不是来自垃圾堆的。很多朋友看了这个新闻的曝光之后都很担心，我到底有没有用过这样的牙刷。确实在这个视频的曝光当中哈，看到的这些画面，我刚刚说的是触目惊心，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各种各样已经看不出来本来原色的塑料布、蛇皮口袋。当几乎每个人都使用过的一次性牙刷的源头被曝光，竟然都是由这些垃圾，真的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真相给我们的触动。而且更加令人忧心的是，这个现象很可能它并不是个例。在这次的报道当中，有几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呢，是业内人士指出，这一类的低价回料一般不会单独的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照比例掺进全新塑料原料当中使用，以此来大幅的压缩生产的成本。同时呢，只要把握好比例，成品是很难被检测出问题的。还有呢，就是这种出厂价只是6分钱一支的超低价格产品是行业内的通货，也是这个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而这一次扬州一地查获的涉案物品就多达了4.4吨。从这些细节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小作坊翻新牙刷，从原料的回收到制作再到销售，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成熟的产业链。那么面对这样一种很可能已经是在业内公开的秘密的这个乱象，我们的监管部门显然不应该只是对曝光的地方和企业介入调查和处置，那些一次性牙刷的主产区当然都应该有行动。爱相互分担，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原料来源和制作工艺都让人极其不舒适的小作坊翻新牙刷，它不是一个令人恶心的问题。有厂家指出说，这样的牙刷质地会变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在口腔里断裂。也有专家说，使用这种回料制成的一次性牙刷，健康的风险不仅来源于原料的本身，反复回烧的塑料成分复杂，在高温的熔融加工的时候就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的物质。可以说市场占有率已经如此之高的翻新牙刷，已经构成了实际存在的公共卫生风险。所以我想，可能只是扬州当地做一些启动性的大调查远远还不够，很多地方可能都要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查，从监管的部门到相关的行业协会，也可以通过这个新闻的曝光作为一个契机，对上下游产业链进行一个彻底的排查，依法严惩各个环节的违法企业，从而能够有效地斩断这种见不得光的非法产业链。除此之外呢，对已经流入市场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当然要及时的依法追回，并集中的进行销毁，杜绝再次上市的可能性。此外呢，关于酒店牙刷等产品的二次回收，也应该有明确的规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牙刷制作的这个视频哈、啊，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的愤怒。那收音机前的朋友，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新闻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也欢迎您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您的观点发送过来。新闻十万加，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上午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十万加关注，和你一起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稍后呢，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换个话题接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角度，
1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

0: 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0: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3: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是万家，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在上半段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个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新闻，那就是六分钱一支的毒牙刷的这个相关的报道。确实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现象或者说也是对酒店行业潜藏的一种风险的提醒。长期以来，对于住宿行业监管和舆论的关注焦点，可能大多都是放在毛巾呀、床单呀这样的一些卫生状况上。但是这一次的牙刷被爆出更加严重的质量问题，这说明这样的一次性用品的安全问题同样应该纳入到常态化监管的视线当中，既要严肃地查处这样的非法生产三无产品的厂家，也要有效地规范酒店、民宿等相关产品的使用。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酒店行业市场规模如此之大，当前的文旅产业也受到各方的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如果说消费者连续的这个使用一个安全靠谱的牙刷都成了奢望，这实在是一个讽刺。在保障基础性服务和安全方面，在住宿行业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的。好，说完了这个让人有些郁闷的一个新闻，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或者说换个心情来说另外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就让我们觉得很暖心。最近呢，贵阳地铁正式的上线了如厕便民卡服务。这个服务呢，涵盖了贵阳的1、2号线，共31座站厅，没有设卫生间的站点。有需求的群众呢，可以免费的申领这张卡片，经过绿色通道进站如厕，无需购票，用完归还就好。这个高效的举措呀，解决了路人临时如厕的难题，收获了很多的好评。可能很多人都在这个坐地铁或者在路上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路过地铁站的时候突然想上洗手间，却发现卫生间设在闸机里面，如果你不买地铁票你就进不去。而最近呢，针对大家的这样的一种需求，贵阳推出了如厕便民卡。无论是谁，市民游客，如果需要使用付费区内的卫生间，都可以在客服中心领取卡片之后免费的进入使用。这个举措收获了大量的好评。一张小小的卡片直击了民生的痛点。地铁站内的卫生间呢，大多是设置在需要买票的这个区域，而对于临时有需求的这个非乘车的市民或者是游客来说呢，确实不太方便。想要去卫生间，要么要刷卡买票进站，要么四处的寻找公共洗手间。贵阳地铁呢，倾听了乘客的呼声，以低成本巧办法推出这个如厕便民卡，用精细化的管理补齐了服务的短板，体现出了务实亲民的服务思路。同时呢，站点还实行一人一卡本站使用这个规范的管理，兼顾了便民的秩序。客观上来说，卫生间设在地铁站里很可能是受到车站空间布局的一个限制，而不意味着它是一种需要付费乘客专享的福利。但是确实在现实当中，过往的人群同样存在着如厕的需求。面对这样的情况，管理方该怎么办？是以规则为名摊摊手说抱歉没办法，还是主动的优化规则，减少公众的不便呢？而贵阳地铁通过一张小小的如厕便民卡，为有需要的人打开了一个通道。这种微小变化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大大的服务理念的提升。过去呢，一些公共服务更加强调的是管理的便利，即使规则制定之后由人们来适应，也就是说我的规则是这么制定的，你只能遵守。而现如今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关注群众在使用过程当中的真实的感受，渐渐地思考哪里可以更方便一些，更顺畅一些，更人性化一些。

这些年类似的探索是越来越多，像上海、江西南昌等城市都推出了同站进出免费的政策，方便广大市民临时如厕、接送亲友或者是走错之后能够及时的退出。浙江杭州还开展了

册便民卡，小小的一张卡也是一个小小的举措，虽然没有那么的惊天动地，但是解决的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小麻烦。可是恰恰是这些小小的麻烦会直接的影响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评价。而且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这也是公共服务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我们的城市治理首先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比如说有没有公共交通，有没有公共卫生间，有没有无障碍设施，有没有停车场，有没有体育场相关的设施等等等等。而随着有没有的问题不断的解决，基础设施不断的完善，可能大家的关注点和评价的标准也就从有没有开始向好不好再转变。有没有洗手间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有了厕所还要能够方便找到，干净卫生；有了地铁还要出行安全，换乘方便；有了体育空间还要加强日常的维护，让设施能够真正的有人用，用得好；有了线上办理的渠道还要流程简洁，一键可达，避免人们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来回的跳转；有了无障碍设施还要确保畅通，而不是沦为一个摆设。公共交通是城市的流动的窗口，而当中服务的细节可以说是最能够体现城市的温度的。地铁站连通着火车站、机场等等交通的枢纽，往来的人流也比较复杂，临时如厕应该说是每一个群众实实在在的刚需。一张小小的如厕便民卡消解了出行途中的尴尬，也让市民和外地的游客感受到了城市的善意。脚转而退，虽然只是一件小事儿，但是把群众的小事儿当成服务的大事儿，把便民的举措落到细微之处，所以会获得大大的点赞。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各地公共服务行业都能够借鉴这种绣花的精神，聚焦老百姓出行和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小小的难题，用贴心的服务的升级来提升市民的幸福感，让便民的服务既能够有时效，更能够有温度。如果说过去的公共服务建设更加关注从零到一，那么现在应该说越来越多的地方是在进行着从一到一百的优化。公共服务不再满足于提供服务本身，而是已经开始关注人们使用服务时的实际的感受。很多时候人们反映的问题并不是说没有解决的办法，只是说长期形成的一个管理的惯性，让一部分的问题被看成了是理所当然的。而地铁站看见了老百姓的这些小麻烦，并且推动了规则不断的优化，这也是公共服务持续更新迭代的重要的方向，大大的点赞。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0: 老师经常会让我们做一些这个读书笔记，而读书笔记当中的一部分就是记录一些名人名言，
1: 手拉着手一直到散落，
0: 也就是一些所谓的金句哈。但是现在呢，有一些名人名言呀，经常都被在网上传来传去，可是呢仔细的一看，它还真的是假的名人名言。你看最近有一句话就在网上热传，是什么呢？说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可能大家很多年轻的朋友最近都看到了这句话。这句话呢，据说是出自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先生之口。现在呢，这个名人名言已经被打假了。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已经辟谣说，钱学森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其实呢，真名人假语录遭遇这样困扰的还不止钱学森先生一个人，很多我们熟悉的名作家都是受害者，那最多的可能就是鲁迅先生，还有莫言、余华、杨绛，很多个性鲜明的名人其实都是伪名人名言的重灾区。有人把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编排到了鲁迅先生的头上，有人把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这样网感十足的段子分配给了莫言，还有人为杨绛量身定制了浓鸡汤。这些似是而非的伪名言也不是没人拆台哈，有一些较真的人呢，他们会耐心地进行求证澄清是非，但是呢也会被无端地卷入名人也曾亲自出面辟谣，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办法阻挡伪名人名言的蔓延之势。特别是现在随着 AI 变声等深度伪造技术的出现，这些伪名人名言不仅被配以了原声，甚至还能制作动起来的画面，迷惑性就直接的更加翻倍。
1: 另一种如果悄悄停留只为你路过，
0: 那为什么有人热衷于编造这些有鼻子有眼的名人名言呢？当然了，还是那句话，无利不起早。这些山寨的语录呢，可不是随随便便就炮制出来的，虽然说手法各异，要么是移花接木，要么是无中生有，要么是断章取义，但是呢深究下来，你不难发现配方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这些语录呢，大多是人生哲理类的，或者是治愈让你觉得很受用，或者是犀利让你觉得转发有利于树立我自己的人设，再或者是深奥到让你不明觉厉。总之哈，总有一款能够挠到很多读者的痒处，再加上了名人的这个效应，就可以让你自愿的加入转发的大军。那有了流量，就有了变现的可能，于是呢，养号、带货、卖课就有了生长的土壤。围绕着伪名言形成的灰色产业链，其实早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在真金白银的诱惑驱使之下呢，让那些明知故犯的自媒体账号停止散播伪金句，无异于与虎谋皮。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说到的，这句话很流传很广哈。有的人说是出自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先生，说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而钱先生的儿子说，我父亲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钱学森呢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也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而据凭空捏造的话就被传得有鼻子有眼，成了广为流传的钱学森的名人名言。很多的名人，就像我们刚刚说到了鲁迅、杨绛、张爱玲、莫言等等等等，他们曾经都被安排过各种各样的语录，有些鸡汤账号甚至是专门靠这些吃饭。今天呢给钱学森编一句，明天呢甚至给爱因斯坦安一句，后天可能又轮到了苏轼。说白了，这就是一场打着名人旗号的流量收割。那为什么名人名言那么好传呢？核心的原因就两个字，省事儿呗。对一些博主来说，自己写一段能够打动人还能被转发的原创的文案太费脑子，但是如果给一段普通的话装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一下子这个话就有了含金量。钱学森说的你不信吗？鲁迅说的你还不得多看一眼？你看，名人的公信力就成了廉价文案的包装纸。而按到钱学森先生头上的这句话，也契合了社会公众对于千才大师的想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普遍哈。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就是伪名人名言。我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哈。

像。你想，一个智商超群、言语犀利、对平庸毫不掩饰的学术的巨擘，却很少有人会去查一查钱学森的文集，确认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说过。于是呢，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形成了一个流量的陷阱，既遮蔽了事实，又混淆了是非。而被伤害的首当其冲就是这些被代言的名人。就像钱学森先生，他一向治学严谨，待人谦和，现在倒好，一句人再笨也学不会微积分硬是塞到了他的头上。往深了说哈，伪名言的泛滥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懒惰。很多人习惯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了被简化的道理，也习惯了把复杂的现实压缩成一句又一句的金句。而杜撰名人名言恰恰是契合了这种懒惰，他不需要去查资料，也不需要去思考，动动手指就觉得自己学到了。这些语录呢，大多都是一些人生的哲理，或者是治愈你，或者是犀利的哈，等等等等。可能有人会说，一些伪金句听起来好像还挺有道理的，有必要较真到底是谁说的吗？我想当然是有必要的。对于被安排的这些名人来说，这种强加本身就是对自身名誉的肖像权的一种侵犯，因不当言论使得个人形象和名誉受损，更是无妄之灾。而且呢，炮制伪名人名言，从本质上来说那就是造假呀。对于这种行为，丝毫含混或者是暧昧，都会被理解为默许和纵容。那时间一长，长此以往，一定会侵蚀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的生态。而且还需要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山寨的语录看上去好像是无关痛痒，但是却隐藏着扭曲的价值观，在不经意间也会影响人们的判断。所以伪名人名言的泛滥哈，应该管一管。挺身而出的辟谣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显然光告辟谣还是不够，他还需要平台承担起相干应该有的一些责任。对借这样的渠道来获取流量的行为和账号，不能够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千万不能觉得好像危害不大我就可以不用管。要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尽到提醒和限流的义务，不断地压缩他们的传播空间。对于名人，如果要传，那就得真传他们说过的话。我们的平台可以用技术的手段对热门传播的名人名言进行一些溯源，或者说联合权威的机构建立名人名言数据库，一旦发现是伪造的，该下架的下架，该限流的限流。那名人自己、名人的亲属、研究机构，虽然他们会及时的辟谣，比如说这一次钱永刚就回应，他说我的父亲没有说过这个话，那么这个就很有效。而鲁迅博物馆呢，其实也早就推出了鲁迅名言检索系统，你输入一句话，你就能查到这句话到底是不是鲁迅先生说的。其实这些办法都值得推广。当然了，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哈，咱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名人名言，还是得长点心。看到一句刷屏的语录，我们得先想想这句话出自于哪儿，来源不明的咱就先别急着乱传，避免掉进流量的陷阱。我们每一个冲浪者都要多一些独立的思考，少一些冲动，多一些对名人的祛魅，少一些对权威的盲信。我记得有部电影里的台词说，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确实，既然如此，为何不放下那些飘在空中的所谓的金句，让真正的道理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当中去长出来呢？这样是不是会更好呢？

0: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新闻十万加每天上午11点准时和您见面，和您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11点，新闻十万加继续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服务员点餐。
6: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6: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级巡视员杨小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民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7: 云想衣裳花想容。
1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3: 啊，我这箱子的 CT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8: 分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

0: 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1: 在云南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云南。大家好，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包磊。今天的节目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梳理一周以来南亚东南亚国家大事小情。在节目的下半段会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第十届南博会来了，亮点纷呈抢先看。首先我们来聚焦对外交流合作热点资讯。
0: 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1: 云南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功能集成的冷链物流体系，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助力云品迈向更广阔的市场。今年的一到四月，云南农产品出口规模稳居中西部省份首位。一起来关注。
2: 位于昆明呈贡的玉镯花卉企业里，来自俄罗斯的采购商拉法特正在为自己的新一季订单确认货源。俄罗斯鲜花采购商拉法特：
3: 从去年开始，我们85%的鲜切花都是从中国采购。本周计划采购3到5个集装箱，60万到100万只左右，主要以康乃馨、百合还有玫瑰为主。
2: 云南省昆明玉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郝秉志：
4: 中国

0: 3年的时间，让俄罗斯人习惯了中国鲜花的品质和特性。从3年前到现在呢，每年的数量都在呈几何倍数的在增加。今年1到4月份，我们大概出了60个集装箱，接近1000万枝花。
1: 郝秉志告诉记者，发往俄罗斯的鲜切花要先在冷库降温至0到2度休眠保鲜，再通过跨境冷链陆运发往俄罗斯的主要城市。如今通关服务的优化，大幅提速了鲜花出口的效率。郝秉志。
0: 以前我们送过去查验，到现在他们100%的上门对我们的货物进行查验、进行抽检、出证书，我们当天就可以发走。
1: 中老铁路跨境物流持续繁忙，在昆明国际陆港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大量东南亚的优质水果正通过中老铁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昆明国际陆港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综合管理部主管杨雄。
2: 作为中老铁路货运场站的起始站和进入中国第一站，到发量的话是每年都呈超过10%的增长。高峰期的话已经实现了每天6例的对开，每天到达的货物的话超200车，到达的吨位的话是超4000吨。
1: 今年4月起，中老铁路全面推行全品类自动制单模式，单列制单时间从40分钟压缩至10分钟左右，作业效率提升80%以上。在距离中心站不到1公里的南亚、东南亚进出口水果集散中心，高峰时期每天有超100个装满榴莲的集装箱在这里完成分拨。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鸿运站外站工作人员李强。
3: 每一个大概在20吨左右，每天总分拨量大概在2000吨左右，发往全国各地。
1: 截至5月26号，今年中老铁路跨境进出口水果超10万吨，同比增长超30%，其中榴莲进口量同比增长约40%，一花一果双向热销，是云南农产品外贸全面提速的缩影。昆明海关统计分析处3级主任科员梅瑞元。
4: 1至4月，云南省农产品出口63.3亿元，规模居我国中西部省份首位。出口市场已经覆盖到1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出口俄罗斯同比增长1.2倍，成为全国对俄出口鲜花规模最大的省份。进口方面，榴莲、龙眼进口量分别占到全国的33.1%和27.6%，均居全国第一。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效应进一步凸显。
5: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6: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共同聚焦南博会。历经9届的发展，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不断提升。今年南博会将会在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新能级、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和持续开创互利共赢新机遇方面再创新，以更优服务和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
1: 随着南博会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今年南博会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资源共享。其中通过与数贸会市场化运营主体合作，专设数字贸易展区，搭建起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数字贸易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副部长、云南南博会会展服务中心主任李明宇。
7: 数字贸易展区呢，目前就是我们规划是720平方米，那么共有17家数字贸易相关的企业进行参展。
1: 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8: 与数贸会、广交会等品牌展会的联动，采购商资源的共享、渠道互补，联动品牌的合作企业，邀约了境外的合作伙伴参加南博采购啊，不断提升南博会的品牌辐射力和经贸撮合之效。
1: 服务贸易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今年南博会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设服务贸易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此外，首设的

0: 南博采购对接中心将打造供需对接和洽商实体化平台，支持参展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提供从供需对接到签约落地的一站式服务。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1: 今年啊，我们也将举办啊十多场采购对接活动，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会啊，也是针对泰国榴莲进口业务的细化场景，精准地解读现行的进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政策啊，全链条无死角地提供系统化的市场化的服务。
0: 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随着南博会影响力逐渐扩大，今年有超过1400家专业采购商、超过2900人报名参加南博采购，境外采购商超800家，占比约60%。德国、巴西、秘鲁、土耳其等45个国家的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2: 南博会不仅是区域合作的盛会，更是云南优质农产品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今年云花、云茶等企业已经做好准备，将会演绎一场从土特产到国潮精品的精彩转变。
3: 带来了全系列的咖啡产品，
4: 比如说我们的中度烘焙的咖啡豆，还有我们的速溶咖啡，还有我们的罐儿咖啡产品呢，匹配了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还有饮用习惯，我们为参加南博会做足了准备。
5: 咖啡产业馆作为今年南博会的明星馆，目前已吸引了不少企业报名参展。云南君航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参展企业之一，在主推小粒咖啡全系列产品的同时，还在昆明建立了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希望通过南博会寻找跨境电商长期合作伙伴。云南君航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段玉婷：
3: 借助南博会这个强大的平台呢，不仅做咖啡，我们还帮助好物和特产平台化出海。
5: 位于玉溪市通海县的锦海花卉，温室大棚内月季次第开放，姹紫嫣红。今年公司将带10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参展南博会。通海锦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春富：
6: 其中有2个呢，是我们跟那个神农科院共同研发的，一个是香芒起司，一个是银斗幻梦，我们新研发的芭比系列，还有我们新的中式系列，这些品种都会在那个南博会上集中的展示亮相。
5: 锦海花卉已经连续3次参展南博会，中国风月季种苗在南亚、东南亚的订单量持续增加。今年公司与马来西亚客户进行了前期接洽，预计有50万株种苗在南博会完成交易。通海锦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春富：
6: 我们提供种苗，提供技术，那边呢有一个完整的市场，全年一个价，可以稳定它的收入。更多的期待是促成更多的合作，把我们的花更多的走出中国，销往全世界。
5: 本届南博会绿色云品综合形象展区将汇聚269家优质参展主体，从一朵花、一粒豆子到一条链条，从土特产到国潮精品，云南特色农产品将以更年轻、更健康、更完整的产业生态，向世界递出云品新名片。
2: 10届南博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为了保障各国参展展品的安全和高效通关，昆明海关启动了专项保障机制。那么，海关的一线官员们最近都在忙些什么？今天我们就把镜头对准来自昆明海关的杨林瑞，听一听这位国门卫士的南博故事。
7: 我叫杨林瑞，是昆明海关所属昆明邮局海关监管4科的科长，平时大家能在这儿淘到尼泊尔的手工品，尝到斯里兰卡的红茶，这些异国好物在漂洋过海来见你之前，都得经过海关的监管。
8: 但是呢，我们公安还有相关还有这个，
9: 主管，这个是截止到目前
8: 好，
9: 目前情况。
10: 关于木制品这一方面，然后海关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监管的要求和规定？
11: 涉及到濒危的 这种木制品的这个参展，一定要提前。

0: 啊，去这个殡管部门啊，取得这个濒危证的这个进口的相关的证件。
1: 最近我和同事们正忙着跟代理报关、仓库运营的企业开座谈会，今年有哪些新品，走海运还是空运，通关环节是否顺畅，我们得提前摸透底牌，为他们量身定制通关攻略。
0: 海关的政策创新就是为了让这个南博会更有看头。就拿去年，来说，我们扩大了参展商品的范围，一批来自境外的鱼干、果干等预包装食品也是首次顺利参展。
2: 看着这些稀罕物在展会上大受欢迎，
0: 外国展商竖起了大拇指，这个是让我感到特别的高兴、特别自豪的事。
3: 6282779。
4: 这个是那个今年报进来这个贱金属这个工艺，
5: 对，其实挺漂亮的啊。
4: 对。
1: 开展前半个多月，各国展品就开始密集抵昆了。每当这时候，我们成立的驻场监管组就得连轴转，核对品名、清查数量、排查准入风险。每一件展品都得先在我们监管仓库安营扎寨，等布展时再精准放行。
0: 今年南博会的朋友圈还在不断扩大，后续还会有来自于伊朗、孟加拉等国的参展商品陆续运抵到货。
1: 算上这一届，我已经护航了5届南博会，我算是亲眼见证了它的成长。参展国越来越多，商品从以前的手工艺品、玉石，扩展到了现在的生鲜、美妆，足足有50多个大类。
0: 第10届南博会马上就要开幕了。我和我的同事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会用我们最专业的监管、最优质的服务，护航每一件展览品顺利参展。
6: 遗绣是彝族群众世代相传的文化符号，也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依托着南博会展示的交流平台，通过匠心打磨和持续创新，楚雄遗绣正在以更加年轻时尚的面貌走向广阔的舞台。
7: 随着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临近，云南咪依鲁民族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已进入加速模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俊正带领团队赶制展品，准备亮相南博时装周。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云南咪依鲁民族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顾问罗俊。
8: 他说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赶工，你们很辛苦，你们一定要注意质量，实行我们的特色，你同时一定要质量，质量绝对不能存在。
7: 近年来，随着楚雄遗绣文化产业的发展，罗俊和团队带着迭代更新的遗绣产品多次亮相南博会。这次参展，企业推出融入彝族刺绣的商务服饰，绿孔雀、蝴蝶、祥云等特色纹样，结合现代时装设计，兼具传统韵味与潮流风格。罗俊。
8: 更趋向于年轻化和时尚化，现在的就是很多年轻人也在喜欢我们的彝族元素，我们就可以挖掘更加潜在的客户群体，这样呢可以做到我们企业的同时，也能带动更多的限量就业。
7: 从最初的小型手工作坊，到如今集设计、研发、生产、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创基地，企业依托南博会等平台闯市场，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近1000名妇女就近就业。
6: 历届南博会期间，云南台推出的南博会客厅高端访谈节目，为与会各国嘉宾搭建了一个共话合作与发展的平台。南博会客厅的朋友圈有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张月的讲述。
9: 我叫张月，是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启幕，南博会客厅访谈节目正在策划推进中。今年和往届一样，我们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搭建演播室，专访各国嘉宾。
10: 在历年的专访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许多外宾都提到了与中国深化合作。他们从一开始的不太了解，泛泛而谈，到后来许多嘉宾都能清晰地提出与中国云南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和行业拓展合作。南博会作为中国和南亚深化互利合作的窗口和桥梁作用，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肯定。
6: 回看历届南博会期间制作的节目，张悦和同事共采访了50多位南亚、东南亚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政要、使领馆官员、工商界领袖和智库专家。时任老挝驻昆明总领事马尼拉宋班迪。
11: 老挝全力支持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云南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门户，我们希望把中老铁路作为推动合作的关键。
6: 中老铁路自开通以来，运输货物量超8344.7万吨，目前已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跨境运输商品种类3800多种。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利勒哈什米。
12: 南博会作为开放平台，为区域国家的合作交流创造了机遇。现代农业是近年来云南发展很快的领域，还有矿产资源和文旅行业的发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6: 2025年，云南与巪基斯坦进出口额9.1亿元，增速173.3%，商品种类主要是海产品、铅矿砂和化工产品。通过节目，张悦和同事们与嘉宾结下了友谊。时任马来西亚驻昆明总领事法伊萨先生致力于推动马来西亚与云南在教育、投资、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工作之余，他还热情邀请记者朋友们到家中做客，品尝马来西亚榴莲。张悦，
10: 今年的南博会，我想问问来参加会客厅的嘉宾们，通过这10届南博会，区域各国分别收获了什么？展望未来，他们对于深化和中国的互利合作和共赢发展有着怎样的愿景？我也期待着在会客厅访谈节目能够邂逅老朋友，迎来新朋友。
6: 2026年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集采供应链大会将会于今年的8月14号至16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总面积20000平方米，将会按照一核四区模式布局展区，其中一核为云南专区，集中展出10大云药、6大南药等本土医药品牌。4大专区覆盖药材种植供应、中成药生产、医药流通配送和产业配套服务，完整打通中药材从田间种植到医院集采的全链条。6月3号，中老泰国际物流通道与供应链合作推介会在昆明举行。活动聚焦国际物流的通道建设、跨境运输衔接、通关便利化和供应链协同发展，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推介会上，来自中老泰三国的有关行业机构和企业，围绕跨境运输组织、农产品流通、冷链物流、花卉产业等内容开展交流推介。部分行业协会和企业签署7项合作协议。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客货运输的数据连创新高。截至今年6月1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已经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全线累计运输货物总量超8400万吨。截至目前，中老铁路今年累计进口水果超13万吨，同比增长近40%，其中榴莲超12万吨，同比增长超56%，单日进口水果最高达3941吨。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截至6月1号，云南出入境旅客超1444万人次。东盟旅游团入境西双版纳144小时免签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经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6月1号，来自老挝的导游维拉松带领旅游团快速通关，在西双版纳开启4天3晚深度的体验游，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莫罕口岸跨境旅游游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好的，稍后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请您继续关注，一起来聚焦第10届南博会来了，亮点纷呈，抢先看。
13: 6月11号，第10届南博会精彩启幕，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个国家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
14: 还将举办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呢集中发布超60多个新品。

0: 此外，我们每个国家均设有国家形象的打卡点，将为观众打造一场可以逛、可以欣赏和可以体验的南亚特色之旅。
1: 当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与第十届南博会相遇，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2: 我们将继续组织举办投资云南的招商活动，创新采用直播招商的方式，将省级招商推介会的实况与云南产业机遇比较优势等实时传递至国内外，打造线上线下同频、国内国际共振的招商新范式。
1: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3: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第十届南博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举办。本届南博会继续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昆交会首次设立南亚馆，到升级为国家级博览会，经过多年的发展，南博会已经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的务实平台。那么今年的南博会有哪些亮点？如何用好南博会平台扩大招商引资，助力云南产业发展？今天在演播室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第十届南博会共设置13个展馆，包括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国内合作馆、境外馆、东南亚馆、开幕式及主题专区馆、南亚馆、医疗康养馆、文化旅游体育馆、现代农业馆、咖啡产业馆。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92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过了67%，德国、巴西、埃及等36国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在前期的组织策展环节，工作人员一遍遍打磨细节，力求提升观众的逛展体验。
4: 今年首次设置服务贸易馆，激情展区尤为引人关注。我们要充分体验整个展区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让整个展区好看好玩。
1: 目前第十届南博会进入现场布展阶段，各搭建单位陆续入场施工。南博会执委会近日召开安全生产工作动员部署会，围绕施工安全、消防安全、展品质量安全等环节压实责任，要求各相关方做好交叉作业，协同配合，确保展会安全顺利举办。
3: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商务厅会展经济处处长马立新，欢迎；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区域协作处处长苏卫，欢迎两位。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即将启幕的第十届南博会。那想请马处长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南博会的筹备和策展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和往届相比的话，这届南博会有哪些新的特点呢？
0: 比如说在绿色办展方面，绿色低碳呢贯穿于展馆的设置、活动的安排、展位的搭建、电力的保障等各个方面，体现了综合展、专业办与可持续发展融合导向。场馆设置方面呢，我们聚焦能源大通道建设，设置了绿色能源馆。在活动的安排上面，专门设置了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重点产业协同发展的相关议题，积极地推动区域绿色发展。在展位搭建方面呢，我们鼓励参展企业使用可回收、可再生、可降解材料进行搭建。比如说在咖啡产业馆里面，就首次采用瓦楞纸板作为搭建的材料，可充分地这个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同时呢，在电力保障方面，南博会已经连续4年实现了100%的绿电使用。另外呢，从这个丰富场景方面来看呢，我们主要是通过深化数字赋能、拓展多元体验

0: 措呢全面丰富展会的场景，比如说在这个服贸馆设置了 AI 机器人的展区，也设置了低空经济展区的专区，提供了无人机足球互动的体验。在文化旅游体育馆呢也设置了电子射击、自行车、攀岩墙、 AR 翼装飞行等沉浸式的体验区。在境外馆呢，像匈牙利的世界地理标志产品、意大利的葡萄酒、乌拉圭的紫水晶玛瑙、保加利亚的玫瑰产品呢将首次亮相南博会。孟加拉国的环麻、到巴基斯坦的皮革、斯里兰卡的锡兰红茶、阿富汗的地毯、尼泊尔的毛毡、印度的精致家具、不丹的多彩的艺术品和马尔代夫迷人的旅游风光呢呈现出各国商贸的特色。此外我们每个国家均设有国家形象的打卡点，将为观众打造一场可以逛、可以欣赏和可以体验的南亚特色之旅。另外呢，从这个强化服务方面呢，本届南博会特别重视节俭、务实、高效。对展商的服务方面呢，贸易无忧平台呢也将提供专业、高效、便捷的全流程一站式的经贸服务。为观展的群众服务方面呢，南博会将进一步的优化公交路线，加强场馆周边及馆内标识引导，为广大市民观展呢提供便利。
1: 同时我想对于全省来说，南博会也是一个招商引资非常重要的平台了。想请苏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南博会投资促进部门统筹招商引资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2: 本届南博会，省投资促进局充分发挥南博会执委会招商引资工作部的统筹作用，按照精准务实的原则，通过采取一系列的举措，进一步凝聚了全省招商工作的合力。一方面是高位统筹，作为执委会招商引资工作部的牵头部门，省投资促进局加大了招商引资工作的这个统筹力度。从那个组织构架上来看呢，今年招商引资工作部把省发展改革委增列为副部长单位，把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国资委以及省工商联等省级单位增补为成员单位，有效地增强了省级招商引资工作的统筹力度。第二方面是省地协同，在省投资促进局和招商引资工作部统筹与指导下，形成了南博会招商工作省地协同全面参与的全省一盘棋的氛围。在日常工作中，比如说省投资促进局按照局领导联系周市的分工安排，由相关处室对应相应的周市，共同策划组织开展周市的招商活动。同时我们在前期也会根据报名参会的企业反馈的情况，把意向的这些客商呢推荐给周市，做好提前的一些对接工作。各州市在会期都将组织举办自己的招商活动，组织企业家进园区进行实地考察，同时根据前期对接的一些情况，积极促成一批有明确合作意向、成熟度高的项目在会期签约。
1: 接下来其实我们最关注的就是每一届南博会它都有哪些新意和亮点，因为对于市民来说的话，他去逛展的话最关注的比如说场馆的设置呀，还有哪些东西特别有这个特色，还想请马处长给我们再补充一下。
0: 那么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呢，我们从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绿色能源馆呢，推广中国跨境电力的交易规则、绿证认证的体系。服贸馆呢，特设了低空经济专区，呈现了低空加农业加物流等多种的场景。医疗康养馆呢，突出了展示生物医药研发、大健康产品、中医药等创新发展，赋能大健康产业提质升级。

0: 文化旅游体育馆呢，聚焦旅居云南和南亚、东南亚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展现文旅和体育发展的新模式。还有就是现代农业馆和咖啡产业馆，主要集中展示全链条的发展成效，聚焦建设中国南亚、东南亚的咖啡、水果、茶叶、花卉、印度洋水产品等特色商品的集散交易的一个国际品牌。说到具体的特色呢，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了服务贸易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数字大通道三个方面，创新采用虚拟展台加现场体验模式双线办展，主要有四个看点。第一个看点就是人工智能加，第二个是数字文创，第三个是金融支撑，还有一个看点就是丝路电商，将举办跨境新通道南博链全球的丝路电商对接活动，扩大三免三便利的覆盖面，首次由南美五国拓展至有意向的南亚国家。我们将提供10,000平米的免费保税仓，10,000平米的免费线下展示馆，免费入驻线上商品城和市场采购贸易物流便利，农副产品通关便利，中老铁路南美快线加国际货运班列的运输便利。同时呢，将邀请阿里国际站、全球贸易通、京东、西门子、厦门建发等多家知名企业呢积极的参加，将推动超100家的跨境电商独立站合作签约，这是今年的比较多的一个亮点和特色。
1: 苏处长，那我们知道在本届南博会期间呢，还将同期的开展投资云南招商活动，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和活动的特点吗？
2: 今年的南博会期间，我们将继续组织举办投资云南的招商活动，进一步聚焦我省的优势产业，开展招商推介、政企对接以及投资洽谈，全面展示云南的区位资源、营商环境等优势，推动以会招商、以展招商，积极促成一批投资项目合作成果。本届的南博会投资云南活动为1+16的构架，即由一场省级的招商推介会和16个州市举办的招商活动组成，重点打造三大亮点。一是平台赋能，放大展会战略价值，立足南博会国家级国际化高能级平台，统筹举办省级推介会与州市系列招商活动，聚焦云南特色优势产业，系统开展招商推介、政企对接与投资洽谈，全方位展示云南优越的区位优势、富集的绿色资源与一流的营商环境，集中推出一批成熟度高、带动力强的招商项目，真正实现以会聚商、以展促投，推动形成一批高质量投资合作成果，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二是精准协同，构建高效闭环对接，强化省地一体前后衔接的协同机制，会前主动出击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重点区域，精准锁定一批意向明确、质量优良的企业参会。会中呢，将企业需求与州市产业方向精准匹配，组织专场招商、实地考察和深度洽谈，形成意向有回应、项目有落地的完整闭环，以精准化、定制化服务，让广大客商切实感受云南机遇与云南服务。三是模式升维，开启全球直播招商，创新采用直播招商的方式，将省级招商推介会的实况与云南产业机遇、比较优势等实时传递至国内外，以南博会为世界窗口，向全球发出投资云南的时代邀约，打造线上线下同频

0: 国内国际共振的招商新范式，极大拓展活动影响力与品牌的辐射力。
1: 马处长，那除了您刚才所给我们介绍到的这些展览展示之外的话，会期还会开展哪些平行的活动？那这些

0: 同时呢，会期还将举办第三届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研对接活动、南亚商品产业节、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等聚焦南亚方向的重点活动。那么为各国企业呢搭建从政策对接到项目落地的全流程的合作桥梁。同时呢，还将举办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呢集中发布超60多个新品，组织首届缅甸珠宝工盘的推介和珠宝展区相关的展示活动，打造珠宝玉石消费在南博的 IP。 同时呢，还将举办驻华大使及领事直播活动，主题国孟加拉国的孟加拉国日的专题活动，以及特邀伙伴国老挝将举办中老经贸对接活动等一系列的活动。那么除了经贸活动之外呢，南博会着力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文交流平台，让文化交融成为区域合作的坚实纽带。将首次举办南博大理国际影会、山海青年文明对话活动、首届南亚东南亚网红创作大会，同时呢还将开展蓝莓视听优山直播的嘉年华活动、丝路云山南博时装周等等一系列活动。那么同时还将搭建 RCEP 国际教育合作示范区的展区的展示活动。
1: 南博会的朋友圈一直在长大，南博会的价值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它让每一个认真做事的生意人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机会。
2: 今年是王耀华的公司第五次参加南博会，2019年公司首次参加南博会，他就结识了重要的合作伙伴。
3: 第一次的话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标展，结识到了我们的这个斯里兰卡，就是南亚的合作伙伴，然后在落地了，在昆明成立了落地了一个两个合作的一个公司，把它的原料运过来中国生产加工，然后推向于全就是南亚，包括中国，包括全世界。
2: 从南博会出发，王耀华结识了非洲的合作伙伴，引入乳木果等原料，实现产品升级。南博会成为他拓展全球合作、扩大品牌影响的重要平台。
3: 这次南博会我们的重心的话就在直播，然后我们自己的话会打造两个专属的南博会的一个直播间，然后现场呢我们会打造大概10多个专属的直播间，包括南亚、东南亚，包括国内的，进行全球推荐我们的产品。
2: 2007年，阿富汗商人哈默德带着一批手工地毯从喀布尔出发，经乌鲁木齐到了昆明，成为当年昆交会南亚馆唯一的阿富汗商人。第一次来昆明参展，就让哈默德见识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以此为起点，哈默德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把家安在了昆明，把地毯生意做到了全中国。
4: 南博会帮我们阿富汗商人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给我们提供很多机会，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参加南博会。
2: 2013年，中国南亚博览会作为国家级综合性展会永久落户昆明，让买卖双方从不认识到常来往。南博会提供第一次握手的机会，拓展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循环，为中国与南亚合作搭建面对面、点对点对接的专属桥梁。
5: 那么从2007年中国南亚国家商品展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已经增长了近3倍。那么今年一季度呢，中国和南亚国家的贸易达到600亿美元。特别值得一提是，中国自阿富汗、马尔代夫、不丹的进口呢增长呢翻了一番。那么南博会呢在这个促进过程中呢功不可没。
6: 南博会商机无限，这是它最具吸引力的地方。经过实践的发展，在软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都得到大幅的提升，正在迈向世界一流的展会。
7: 那其实我们知道，今年南博会呢也是第10届南博会了。马处长，您怎么看？作为我省一个非常重要的开放的平台，南博会如何来推动云南加快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建设？
0: 办好南博会是我们服务国家周边

0: 外交深化区域合作的战略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六届南博会重要贺信中指出，要以南博会为平台，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围绕这个要求，我们重点打造五大平台。第一是开放合作平台，我们将以南博会为纽带，充分发挥多边外交的窗口作用，为区域合作凝聚更多的共识，将南博会打造成服务国家周边外交的金字招牌。二是经贸往来平台，我们将坚持综合展、专业办，持续优化展馆设置和对接机制，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举办系列的供需对接活动，扩大与南亚各国的贸易规模。三是产业协作平台，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国内外企业、商协会的务实合作，举办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面向南亚及全球投资者推介一批重点项目。四是人文交流平台，以文化人，以情连心，充分发挥云南与周边国家地缘近、情况熟、人脉通的优势，着力搭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交流桥梁。最后一个方面是消费促进平台，我们将紧紧抓住南博会巨大的流量，支持南亚、东南亚特色手工艺品、纺织制品等展示和销售，开展南博美食会等活动，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以展会繁荣带动消费升级和市场活跃。
1: 苏处长，那接下来针对在本届南博会招商引资所取得的这些成果，接下来的话，投资促进局会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围绕哪些方面来开展工作呢？
2: 我们将从两个层面跟进落实南博会的招商活动成果。一是针对南博会期间集中签约和成果展示的项目合作成果，省投资促进局将加强跟踪，把新签约项目纳入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督促相关的州市县区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尽快落地见效。二是针对企业的投资意向和诉求，省投资促进局将会同省发展改革委发挥好省级投资和招商引资工作专班的作用，及时将企业的投资意向和诉求分解到相关责任部门跟进办理，推动有意向的企业到州市考察洽谈，力争一批投资意向转化为签约项目，企业意见建议及时办理反馈，用优质的服务促进营商环境改善，不断提升企业投资云南的信心。
1: 那目前的话，云南是正在加快构建四加五加六现代产业体系。苏处长，您怎么看结合我们云南的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那投促部门的话，接下来将在哪些方面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呢？
2: 从资源型产业来看，云南是资源大省，素有有色金属王国之称，矿产资源的种类多，储量大，多种稀贵金属储量居全国前列。另外，云南的绿色资源优势也很突出，水能、风能、光伏等绿电可开发量也很大。我省将充分发挥绿电、生态资源等优势，着力把资源产业从原料输出推向链式发展。在招商方面呢，比如在绿色铝领域，我们将聚焦建筑铝材、工业型材、汽车零部件、终端消费品等精深加工、延伸和终端制造等领域加大招商力度。在稀贵金属和磷化工领域，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聚焦精深加工，加大招商力度。从特色优势产业来看，云南山川秀美，生态优良，气候多样，文化多元， 发展高原特色农业、文旅等产业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在高原特色领域，我们要着力吸引企业参与现代种业、林下经济、冷链物流、精深加工等项目的合作。在文旅产业领域，积极拓展非遗、旅居、演艺等新业态，吸引企业参与高端酒店、民宿、康养基地、景区改造提升、文旅 IP 等项目开发合作等。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来看，我省将强化创新驱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从招商工作来看呢，在生物医药领域呢，我们要着力吸引企业参与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和精深加工、创新药研发、合成生物技术应用、生物制品研发等项目的合作。在数字经济领域，围绕智算中心、数据中心、数据标注基地、数据流通平台、人工智能等加大招商力度。又比如在低空经济领域呢，我们欢迎企业参与无人机制造维修、物流配送、农林作业、低空旅游等项目的合作。
1: 马处长啊，节目的最后总结经验，面向未来，您觉得要不断地提升南博会的影响力，我们未来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来继续的深耕，开展我们的工作？
0: 持续提升南博会专业化水平和影响力，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一是提升招商招展的精准度，我们将常态化地分析研判南亚国家进出口的需求，用好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商务代表处等渠道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参展商的组织、专业买家的邀请工作。二是提升会期配套活动的质效，聚焦南亚主业，在南博会期间呢，举办面向南亚国家的经贸活动，扩大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研对接活动、南亚商品茶叶节等活动的覆盖范围，邀请更多的南亚政商界人士出席，努力通过配套活动的举办呢，促成一批成果的落地。三是打造区域内的首发经济高地，继续举办南博发布厅和新品首发仪式，集中展示低空经济、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创新成果，持续打造珠宝玉石消费在南博等特色 IP。 四是建立健全展后对展商的跟踪服务机制，推动意向合作向落地项目转化，实现从展品到商品再到产业的延伸，推动展会流量向产业增量的转化。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的解读。那南博会到今年呢，已经是到第十届了。它作为我省非常重要的一个对外的窗口，同时也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我们也期待着南博会能够办得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好。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

0: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7: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6: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7: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8: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览。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明天启幕，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现代农业馆三大特色展馆将携绿色低碳、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三大核心优势产业的最新成果、前沿技术和优质产品亮相。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今天8:40继续联合发布，预计未来24小时，红河、玉溪、普洱、临沧、怒江等州市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2级，风险高，需注意防御。昨天，为期3天的2026年云南省高考落下帷幕，预计6月25号左右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计划于6月底到7月初组织网上填报志愿。飞猪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云南端午假期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8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在省内各城市中，玉溪、临沧、普洱的预订量增速位居前列。我国跨境冷链生态持续升级，跨境需求强劲。今年的1到4月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55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号发布声明说，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根据英国媒体9号的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

0: 来仍有超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好的，稍后继续为您带来新闻进行时。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来聚焦南博会。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会于明天启幕，本届南博会展馆有哪些亮点？我们一起跟随云南台记者提前去探馆。
2: 这里是昆明的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13个场馆的主体结构搭建呢都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在我的身后啊，就是本次展会的1号馆服务贸易馆，它的亮相意味着南博会从过去的买全球卖全球向如今服务全球的转型升级。
3: 在首次开设的服务贸易馆内，集中展示了数字服务、跨境金融与丝路电商等前沿成果，彰显了云南从货物贸易为主向数字服务协同转型的丰硕成果。南博会一号馆服务贸易馆委托运营负责人、云南服务贸易研究院负责人李瑞林。
4: 抖音、快手、小红书、美团、阿里等等大厂也是看到了我们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战略优势，那么是跨境电商这一块。接下来这些企业将依托南博会搭建的舞台，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3: 除了服务全球的软实力的升级，本届南博会的制造硬实力也将在3号制造业馆集中呈现，以制造链未来、合作谋发展为主题。3号馆汇聚了近40家行业领军企业，将集中展示200多项尖端成果。时空博动人工智能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贤。
5: 远征远征，
6: 您请说，
5: 跟我握个手吧。
6: 可以，很高兴认识你。
5: 这是我们的致远远征 A3 系列的机器人，那么它是目前在行业内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外号，叫做绝世高手，有非常强的运控能力。这一次我们为大家带来2个大的板块机器人，分别是致远的通用人形机器人以及浦原的特种机器人。我们不仅想为参展的所有的企业提供标准的智能化装备，更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专项的具身及特种智能技术、智能制造和无人系统解决方案。
2: 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单一展示到全产业链的对接，6月11号呀，咱们的第10届南博会即将正式启幕。我们也期待它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服务，为咱们的区域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
0: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于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南博会将会实现8项首次突破，服务贸易馆首次独立升格为1号核心主管，展示数字服务、跨境金融、AI 智能等前沿成果。首次组织缅甸珠宝公盘推介活动，并且设立珠宝玉石展区。意大利、保加利亚、希腊等7国使领馆首次受邀组团参展，国际参与度创历史新高。本届南博会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家级展会，实现采购商资源共享，并且专设数字贸易展区。首次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采购馆，开展1对1的洽谈。首次举办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计划展出500多幅南亚国家精品影像。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与展商快闪区，将会组织10多场采购对接活动。此外，首届南亚东南亚网红创作大会也将会亮相南博会，通过网红视角向世界讲述南博故事、云南魅力，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 斯里兰卡商务部贸易促进司司长查理塔亚托戈达日前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南亚博览会为斯里兰卡出口商了解中国市场、拓展区域贸易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展会已经成为南南商贸合作的绝佳平台。根据亚托戈达的介绍，斯里兰卡企业对中国市场兴趣浓厚，近年来该国的出口商参加南博会的意愿持续上升，申请参展企业的数量连年增长。此次从中遴选出100多家企业参展，覆盖茶叶、珠宝、香料、农产品和橡胶制品等领域。为了全力保障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参展客商的顺畅通关，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在口岸专设南博会边检专用通道，全面落实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施入境外籍人员分区分类查验新模式，依托大数据和智慧边检设备实现精准高效通关，同时全面推行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等服务。好的，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近日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目前，中老铁路今年累计进口水果超13万吨，同比增长近40%，其中榴莲超12万吨，同比增长超56%，单日进口水果最高达207柜3941吨，今年内已经第三次打破纪录。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气象局今天8:40继续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二级提示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红河州的南部和西部、玉溪市西部、普洱市东部和西北部、临沧市东部和北部、怒江州北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二级，风险高，可能会出现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需要注意防御。近日，云南农业大学赵明教授团队在国际食品微生物学杂志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首创应用酿酒酵母强化接种发酵普洱熟茶核心技术，破解了传统普洱茶自然发酵优势菌群不可控、品质不稳定的痛点。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在多家知名茶企实现了工业化规模应用。作为云茶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成果，这项专利技术已经入选云南省首批先使用后付费科技成果转化清单，未来有望在广大中小茶企当中广泛推广。
7: 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在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西双版纳队取得了多场主场不败的战绩，年轻的队员们也展现了出色的竞技的状态和拼搏精神。他们当中有这样一位，就是凭着一股不怕摔、不怕痛的韧劲儿，硬生生从深山泥地踢进了滇超赛场。一起来关注。
3: 2026年泼水节前夕，西双版纳队斩获大胜。两天后，队内小将艾地星脱下球衣，第一时间回到茶山帮家里采摘春茶。没人能想到，这个在滇超联赛一战成名的少年，他的足球起点是一片下雨就积水、走路就打滑的烂泥地。这里是距离边境仅18公里的曼麦队村。1999年在外务工的埃塞卫第一次把足球带回了这座封闭的布朗族村寨。那时的村里什么都没有，孩子只在电视上见过足球。曼麦队足球队老队长埃塞卫
8: 想给小娃爱踢球，不要浪费时间。
3: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曼麦村委会党总支书记艾尼空，
9: 老支书发现我们这些年轻人爱运动、爱踢球了以后，他就找了一块稍微平一点的小地皮，然后用那个锄头挖，人工挖，挖出来了一块10几米的、20几米的足球场。
3: 没有球门，老支书挨书土，插起两根竹竿，孩子们赤脚奔跑，摔得满身是泥，破皮磕碰是家常便饭。没有专业指导，没有战术训练，支撑他们的只有山里孩子最纯粹最滚烫的热爱。直到2018年，命运的齿轮终于转动，村里建起了第一座标准7人制灯光球场。当年13岁的艾地星站在崭新的球场中央，抬头望着光亮。西双版纳队队员艾地星
10: 很好奇，我就跟着他们一步一步的

0: 常年在茶山山坡奔跑，林间穿梭，练就了矮底星远超同龄人的体能和毅力。考入勐海一中后，能吃苦，敢拼敢闯，他很快被校队教练看中。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第一中学足球教练何旭，
1: 给他一个球，他能玩一下午。
0: 2025年，矮底星站上滇超联赛的舞台，成为西双版纳队的隐形杀手，在对局迪庆队的关键时刻打入制胜首球。如今的曼麦队组建了主力队、女子队、少年队等6支球队，每逢比赛日，村民都齐聚球场，老小全员呐喊助威。足球成了凝聚村寨人心的纽带，更成了大山对外沟通的窗口。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曼麦村委会党总支书记艾尼空，
2: 来我们这里建厂了，就帮我们销售收我们的茶叶。
0: 泥地能长出梦想，山野能走出锋芒，这里让更多人知道茶山深处一座球场，灯火长明，足球梦想生生不息，这就是云南足球最纯粹的希望。
3: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 继续来关注国内消息。昆明市公安局滇直分局昨天通报，5月4号，廖某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其丈夫张某一行4人出境之后疑似失联被困。在接报之后，公安机关立案侦办，全力开展案件调查。经过多方努力，张某等4人于昨天安全回国，后续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消息，2026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1至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食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合作前景广阔。同时，由于各国实验室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检验方法标准存在差异，也制约了区域贸易畅通与产业协同发展。市场监管总局携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去年启动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食品检验能力验证计划，近日圆满落幕。我们一起来关注。
5: 能力验证作为评价检验检测机构能力的重要技术手段，是国际通行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方式，能够从试验设备、标准理解、实验操作等多个维度精准剖析检测机构存在的差异和问题，避免因标准差异而形成的技术壁垒。此次能力验证聚焦大众高度关注的食品重金属污染、兽药残留两大安全问题，选定大米中的铅、镉、铬以及虾肉中的氯霉素作为核心检测项目。
6: 虾肉我们设置了4个浓度，然后大米我们设置了5个浓度水平的样品，随机发给实验室一个浓度的样品。那国内呢，一共是252家，国外的实验室呢，主要是来自于亚洲、非洲还有南美洲，那一共是来自于15个国家的33个实验室，都是当地的就是官方的监管实验室或者是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5: 各家实验室的检测结果由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的专家们采用国际通行的算法进行统计分析，整体满意率达到了85%。
6: 有个别的国外实验室呢，它的检测结果是偏差比较大的，后续我们也会和这些实验室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帮助他们来进行这个能力的提升。
5: 通过此次食品检测能力验证计划，提升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验室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和等效性，为各国优化食品安全管控、完善检测标准体系、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深化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提升贸易互信，降低跨境食品贸易风险。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的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9号，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会在身体活动促进、运动健康研究、健康生活方式倡导、社区运动健康服务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等领域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探索体育促进健康的创新模式，为提升公众的健康水平贡献力量。

0: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十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十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好的，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好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各地区天气情况。西双版纳州普洱市、临沧市东部、宝山市东部、大理州西部、怒江州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怒江州南部、迪庆州西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临沧市西部、玉溪市西部、红河州西部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市东部、曲靖市北部阴天见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分散小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15到18度，宝山大雨转中雨，17到25度，楚雄小雨，16到18度，大理小到中雨，15到18度，芒市中到大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小到中雨，11到16度，蒙自小雨，18到23度，丽江小雨，14到16度，临沧大到暴雨，18到23度，卤水中到大雨，22到26度，普洱中到大雨，19到24度，曲靖阵雨转阴，15到20度，文山阵雨转阴，18到23度，景洪中到大雨，23到29度，玉溪小雨，15到19度，昭通阴，12到20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昆明的天气，是小雨，15到18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感谢您的关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

0: 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和日常生活。其次呢，还会诱发并加重心理问题，长期的头脑昏沉、做事不顺，会加剧焦虑、烦躁、失眠等等情况，形成脑雾，导致失眠、焦虑，又使脑雾加重的这种恶性循环。更为关键的是，长期脑雾是大脑提前衰老的一种预警信号，会加速脑部的机能老化，大幅增加中年出现的认知障碍、记忆力衰退等等风险。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身心长期处于透支的状态，还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内分泌的紊乱，导致高血压、各类亚健康的问题，拖垮整体的身体健康。
1: 听了您的讲解啊，相信大家对脑雾要重视起来了。那针对于我们中年人的脑雾啊，我们日常该如何预防和科学的改善呢？有没有简单的实用的适合普通人的调理的方法呢，主任？
0: 目前的话并没有什么治疗脑雾的特效药，科学干预、提前预防才是应对的最佳方式。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套简单易操作、适合中年人群的全方位的调理方案，主要是从作息、饮食、运动、心态、专业干预五个方面入手，坚持执行，就有可能有效地缓解脑雾，养护大脑。
1: 太好了，那您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0: 好的，子莹。第一，规律作息，保障我们大脑充足的修复时间，坚决杜绝熬夜，尽量在晚上睡觉11点前，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有效睡眠，睡前1小时放下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避免蓝光刺激。有失眠困扰的朋友，可以把卧室光线调得柔和一些，睡前放松身心，让大脑充分完成代谢、排毒、修复受损的脑细胞。第二，调整饮食结构，为大脑补充足量的营养，坚持清淡的均衡的饮食原则，多吃深海鱼、坚果、深绿色的蔬菜、蓝莓、酸奶等等益脑的食品，补充欧米伽3、维生素、益生菌，稳定大脑的神经，减少脑部的炎症。同时，务必保证三餐规律，且忌暴饮暴食，三餐不定时。第三，坚持适度的运动，唤醒大脑的代谢活力，不要久坐，每天有氧运动，使我们的大脑的供氧呢充足，尽量的使我们脑细胞活力增强，快速的改善我们思维迟钝等等。第四，调整心态，减少情绪的内耗，学会释放压力，放慢生活节奏，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精神的紧绷和焦虑纠结的状态。第五，科学就医干预，及时排查那些基础疾病。早干预，早治疗，才能使大脑快速的恢复清爽的状态。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如今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中年脑雾已经成为高发的亚健康问题。超60%的中年人长期被头脑昏沉、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困扰。大多数人呢，误以为这是正常衰老、单纯的劳累导致的，选择忽视或拖延，最终呢，造成认知能力的持续下降，身心状态的全面透支。脑雾可防可治，大家不必过度的焦虑，但也不能置之不理。保持科学休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调节心态，就能有效驱除脑雾，守护大脑健康，远离大脑早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生活节目。本期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红艳主任医师，和大家一同分享如何科学应对中年脑雾，维持大脑年轻状态。关注健康，热爱生活，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请您继续收听。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点半，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们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接下来呀，我们继续有请江主任解答各位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高频的问题。这位听众叫晚风，他是这样提问的：他说，江主任您好，我今年呢42岁了，是一名上班族，因为长期熬夜加班，近半年。

0: 来呢，总是头脑昏沉，记忆力变差，上班呢也经常走神，休息两天症状也会有所缓解，但是只要一开始加班呢，情况就会反复。想请问一下专家，这种情况是属于典型的脑雾吗？需要吃药治疗吗？主任请。
1: 这位听众的情况属于十分典型的劳累型复发脑雾，也是中年人最常见的类型，目前暂时不需要服药治疗。我想你的问题根源在于长期的熬夜，用脑过度，身心透支，造成大脑的代谢紊乱，神经持续紧绷。给你两点核心的建议：第一，不要习惯性的熬夜赶工，尽量的保持固定的作息，即便工作繁忙，也要保证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不要让大脑持续的透支。工作过程中养成分段休息的习惯，每工作1小时就起身活动，眼跳放松，缓解大脑的疲劳。第二，不用过度的焦虑，你这种的功能性的脑雾，只需要坚持规律的作息，减少熬夜，配合适度的运动，1到2周后就会明显的改善。如果长期保持熬夜的习惯，脑部会发展为顽固性的症状，届时单纯的休息就很难缓解了。
0: 嗯，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听众安然的提问。他说，专家您好，我今年啊48岁了，日常作息很规律，从不熬夜，可还是经常头脑不清醒，反应迟缓，还容易烦躁。想请问一下，作息正常为什么会出现脑雾的情况呢？日常饮食该如何调整呢？主任请。
1: 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很好，很多人误以为脑雾只是和熬夜相关，其实饮食不当、长期缺乏运动、情绪内耗同样是重要的诱因。作息规律却依然出现脑雾，大多是饮食失衡、久坐不动、思虑过多造成的。在饮食方面，针对性的给一些调整的建议。首先，戒掉长期吃甜食、油炸食品、精加工零食的习惯，这类食品会加重脑部的炎症，让大脑持续处于混沌的状态。日常三餐呢，多搭配一些深海鱼、盐味的坚果、西兰花、菠菜、蓝莓、酸奶等健脑的食材，补足大脑所需要的营养。也可以采用少食多餐的方式，避免暴饮暴食引发的脑部供血不足、头脑犯困。除此之外呢，每天坚持20到30分钟快走、拉伸等等这些温和的运动，改掉久坐的习惯，生活中尽量的放宽心态，减少多疑思虑，避免情绪内耗，坚持调理一个月，脑雾症状就会得到明显的缓解。
0: 嗯，谢谢您。今天呢提问的一位朋友还是非常多的，我们最后抓紧时间来回答这位听众星辰大海的提问。他说呀，我出现脑雾症状已经3个多月了，不仅记忆力差，头脑昏沉，还常常失眠、心慌、焦虑，自行调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效果。想请问这种情况需要就医吗？应该挂哪个科室呢？
1: 你好，这位听众，这种情况建议你尽快就医干预。短期脑雾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就能恢复，但你的症状持续了3个多月，还伴随有失眠、心慌、焦虑、情绪低落，说明这些情况已经不是单纯的疲劳性的脑雾，大概率合并神经功能的紊乱、情绪方面的障碍，也有可能存在维生素缺乏、甲状腺异常等基础的疾病。大家一定要记住，长期顽固性脑雾是身体发出的强烈的预警的信号，千万不要硬扛。建议首先挂精神心理科或者记忆障碍门诊，全面排查大脑的神经状态以及身体的各项基础指标，由专业医生进行评估和干预，必要的时候呢，配合科学的调理、心理的疏导，改善症状。如果拖延太久了，很容易造成认知功能持续的下降，引发更多的身心问题，早些检查，早些干预，才能尽快的摆脱脑雾的困扰，恢复清晰的思维以及健康的身体状态。
2: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0: 今天呢，我们的健康生活节目非常感谢江红艳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

0: 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1: 节目预告，
0: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国民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变态反应中心的于永梅主任和大家分享，话题是水肿非小事，警惕致命风险第三部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1: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2: 有健康才有未来。
1: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2: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1: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有终，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

0: 迎来了销售的旺季。那么这份承载着本土养生智慧的传统民俗，它不仅是普洱人专属的端午记忆，更寄托着当地群众祛病强身、祈福安康的朴素心愿。
1: 在思茅区五一农贸市场，鸡翅根、茴香根、牛蒡根、小红蒜等十余种本土百草根新鲜上市。摊位上带着泥土与晨露的草根整齐码放，山野清香扑面而来。不少市民专程前来选购，为端午家宴置办这道独特的养生食材。摊主毕小梅：
2: 品种的话有个十七八种，有鸡翅根、不动根、有棒子根、茴香根、小红蒜。全国各地的朋友，你是要什么样的要求，我们都可以帮你们搭配。
1: 在普洱，药食同源的理念早已融入端午习俗，民间一直有五月五换肠度的说法。端午食用百草根，可清肠祛湿，调养身体。大家将百草根与土鸡、排骨、火腿一同慢炖，熬出地道的药膳汤，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市民张芬：
3: 每年端午节前后，我们都会来到普洱市五一市场，这个百草根、回家敷鸡啊、排骨啊、火腿、猪脚来呢吃，然后吃了对我们人体的清肠有各种的好处。
1: 市民李云：
4: 品种呢，应有尽有，还很齐全，价格呢也很合适。今天要来买点，带上昆明去，亲戚朋友啊，大家坐在一起，回顾一下我们思茅普洱的这个口味，这是端午节那个最有记忆那个。
1: 市井藏烟火，百草寄安康。端午市集里，一捆捆带着山野气息的百草根，串联起浓浓的节日温情与美好祝愿。它不仅是独具特色的时令食材，更承载着人们期盼家人健康平安的朴素愿望。街巷间飘荡的草木清香，化作独属于普洱的端午仪式感，成为传统节日里一道温暖的风景。
0: 经过了一年多的提升改造，昆明拓东体育场东外场于6月8号重新向市民开放。这个全新改造之后的东外场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咱们去看一看。
5: 提升改造后的东外场焕然一新，开阔透亮，田径场塑胶跑道色彩鲜亮，平整舒适。中央的足球场草坪修剪平整，绿意盎然，外侧的围栏也更换为可移动的铁质栅栏。重新开放后的第二天，东外场吸引来大批锻炼的市民，
6: 环境相当好，给我们很高兴，给我们老年人提供了最好的体育锻炼。
7: 过去的十来年一直在跑，去了去年不是停了一年吗？今天我是第一次，今天早上第一次来，然后就跑了个15公里，感觉的很轻松吧，
8: 太舒服了。然后这个跑道像踩着海绵一样，关键今天的天气又给力，哇，太舒服了。
5: 市民们表示，提升改造期间大家天天都在期盼工程快点完工，现在东外场重新开放，不仅环境变美了，跑道也更舒适了。
9: 原来老的时候也经常来现在感觉特别好能给我们一个免费这样的场地，我们很满意了。
5: 工作人员介绍，提升改造后的拓东体育场东外场的跑道材质、场地排水、围栏设施及便民配套等方面都进行了优化升级，改善了大家运动跑步时的体验，也兼顾了安全与美观。6月8号起，东外场塑胶田径场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开放时间段分冬夏两季，也就是5月1号至10月31号每天上午6点30至12点下午14点至21点开放，11月1号至次年4月30号每天上午7点至12点下午14点至20点30开放，请广大健身市民留意开放时间，合理安排锻炼计划。
10: 我生在云南，长在云南，我来到云南，留在云南，我们都是云南人，我是云南人，和您分享他们的故事。
0: 今年在昆明召开的南博会已经来到了第十届，无数人参与并且见证了南博会的发展与成就。2013年云南泰达展会就参加了第一届南博会。

0: 当时干的是老本行，搭建展馆，从第一届到第十届，把馆搭起来，把产业装进去。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云南会展人庄成林的故事。
1: 原来的一个基础的做搭建的一样企业，转化成了南博会的第一家市场化运营的一个主体，主要是做我们南博会的咖啡产业馆。
2: 这个整个场馆分了几个区，有大理展团、宝山展团、普洱展团、孟连展团、怒江展团、德宏展团，这些是我们云南的一些头部企业。
3: 这个馆整体的亮度不够，你灯要多加一些。
1: 我们咖啡产业馆实际上它从原来的只是单纯的售卖，已经转化成了面向 B 端的、面向大贸的这样的一个桥梁。今年我们在过去两届咖啡馆的基础上，融入了8个国别，尤其是我们的埃塞俄比亚这个等我们的咖啡主产区的豆子来到了展会现场。那目的就是为了让展会现场能够有更多的豆子能够展现给贸易商。那13号馆呢，它从进来就是我们的主产区，也就是我们的咖啡的云南省的6个咖啡主产区，然后再往里走就是我的设备，再往里走呢是我的配套的物流，包括我的文创，然后再往里边呢是我的赛事区、活动区。
4: 南博会它最大的变化来自于综合展专业办，那么它核心点聚焦在专业这两个字上。那我们每一年针对专业馆都会去邀约很多的全国或者全球的专业买家来到展会现场。那基于咖啡产业馆，我们最大的变化是我们不仅在展会现场进行展示、销售和贸易的对接，我们将这些优质的贸易商带到了我们的咖啡的原产区。那今年我们计划将我们的南博会的咖啡贸易商带到我们普洱，走进庄园，走进咖啡产区，让这些贸易商能够身临其境的更好的去了解我们云南咖啡的特色，以及我们真实的庄园的样子，进一步去促成我们的贸易对接。因为其实展会它更多的是嫁接一个桥梁，它的延续性会非常非常长。那给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个从业经验，就是我们南博会结束之后，我们会形成长尾效应，是常态化的去跟踪服务这些参展商和贸易商，让他在展会结束的3个月、5个月甚至1年之后依然有成交。所以我觉得它的成交量应该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成交量。
5: 金色热线，彩云帮。
2: 符合条件的就会推荐他申报中国消费名品。我们会征集上榜企业的品牌故事，集中在我们这个云南消费名品的专区上进行一个动态展示。
6: 相信很多朋友听说过云南消费名品，那么云南消费名品是什么？由谁来评选的？今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到了云南省工信厅，一起来为您探秘云南消费名品背后的故事。站在我身边的就是省工信厅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吴荣桃。吴副您好。
2: 记者您好。
6: 那吴副，首先能不能和大家明确一下，到底什么是云南消费名品？它最核心的这个认定标准和门槛是什么？
2: 云南消费名品是我们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照国家工信部3品战略的安排开展的一项品牌培育工作。核心的认定门槛主要是5个方面，包括了企业成长性、产品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文化赋能力，一共5个方面。
6: 那吴副，云南消费名品的评选是由咱们工信厅来主导，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信厅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2: 工信厅主要是扮演了3重核心的角色。第一的话，是我们制定了云南消费名品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二的话，是我们每年都开展一次申报认定工作。第3的话，就是如果上榜了我们的云南消费名品方正名录，我们会加强品牌的宣传，符合条件的就会推荐他申报中国消费名品。
6: 那么当企业入选云南消费名品之后，咱们工信厅在宣传和推广方面会做哪些工作？
2: 首先的话，我们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官网上设立了云南消费名品的专区，我们会征集上榜企业的品牌故事，集中在我们这个云南消费名品的专区上进行一个动态展示。第二的话，我们会在工信云南的微信公众号上每周

0: 推出一期，对一个入选品牌进行宣传推广。第三的话，我们会组织，优质消费品进极光活动，帮助上榜企业搭建供需平台，拓展市场。
1: 云南消费名品是终身制吗？工信厅对于已经获评的名品会进行哪些后续的监督和管理？
0: 云南消费名品不是终身制的，它有3年的有效期。在它入选云南消费名品方阵3年后，我们会组织评估复核、动态调整，对不再符合我们认定标准条件的，将会剔除出培育名单。
1: 通过今天的采访，我们可以发现云南消费名品不只是一份上榜名单，它是一套严谨的评价标准，一次用心的培育。七彩云端彩云帮，您有问题我来帮，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和建议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态
2: 度决定了一切，发现新云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资讯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级巡视员杨小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

0: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名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和处理。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5: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4: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5: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即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4: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5: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即时信息哦。
4: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4: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5: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6: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日开幕，届时咖啡产业馆将搭建集商贸对接、产品展示、文化交流、资源共享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专业化合作平台。据今天上午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15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大理专场消息，去年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接待了超过1.2亿人次的游客，目前大理州提出推动的旅游向旅居

0: 居定居深化，让爱上大理、安家大理成为人们的向往。2026年云南省高考顺利落幕，据记者了解，预计6月25号左右拟定云南省2025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提请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定之后，及时向社会公布。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5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2万辆，同比增长68.7%，已经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的水平。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谈及伊美会谈相关问题时表示，9号冲突之后，一方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巴加埃说，美国持续违反停火，破坏了外交的进程。美联社日前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的理念不成立，凸显许多美国人对本国政府的未来感到不安，尤其是年轻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走进全天新闻纵览，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第十届南博会开幕在即，今年呢，展馆里都有哪些亮点？请您呢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提前探馆，先睹为快。
2: 是昆明的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13个场馆的主体结构搭建呢都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在我的身后啊，就是本次展会的1号馆服务贸易馆，它的亮相意味着南博会从过去的买全球卖全球向如今服务全球的转型升级。
3: 在首次开设的服务贸易馆内，集中展示了数字服务、跨境金融与丝路电商等前沿成果，彰显了云南从货物贸易为主向数字服务协同转型的丰硕成果。南博会一号馆服务贸易馆委托运营负责人、云南服务贸易研究院负责人李瑞林。
4: 抖音、快手、小红书、美团、阿里等等大厂也是看到了我们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战略优势，那么是跨境电商这块。接下来这些企业将依托南博会搭建的舞台，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3: 除了服务全球的软实力的升级，本届南博会的制造硬实力也将在3号制造业馆集中呈现，以制造链未来、合作谋发展为主题。3号馆汇聚了近40家行业领军企业，将集中展示200多项尖端成果。时空搏动人工智能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贤。
5: 远征远征，
6: 您请说，
5: 跟我握个手吧。
6: 可以，很高兴认识你。
5: 这是我们的致远远征 A3 系列的机器人，那么它是目前在行业内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外号，叫做绝世高手，有非常强的运控能力。这一次我们为大家带来2个大的板块机器人，分别是致远的通用人形机器人以及浦原的特种机器人。我们不仅想为参展的所有的企业提供标准的智能化装备，更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专项的具身及特种智能技术、智能制造和无人系统解决方案。
2: 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单一展示到全产业链的对接，6月11号呀，咱们的第10届南博会即将正式启幕。我们也期待它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服务，为咱们的区域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
0: 斯里兰卡商务部贸易促进司司长查理塔·亚托戈达日前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的时候说，中国南亚博览会为斯里兰卡出口商了解中国市场、拓展区域贸易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展会呢已经成为了南

0: 韩商贸合作的绝佳的平台。据亚托戈达介绍说呢，斯里兰卡企业对于中国市场兴趣浓厚，近几年来该国出口商参加南博会的意愿持续上升，并且呢申请了参展企业数量连年增长，此次从中遴选出了100多家的企业参展，覆盖了茶叶、珠宝、香料和农产品以及香蕉制品等领域。自2025年5月，云桐新业搬迁至安宁产业园区正式投产以来，已经成为了年产15万吨的新定、30万吨的工业硫酸的产能，顺应了数字化、绿色化的发展大势。公司呢正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1: 在云桐新业的智慧实验室里，样品通过密闭管道从生产现场自动送达，机器人手臂随即抓取、制备、分析，最终数据直达管理系统。云南云桐新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长青说，这个从封冻送样到出结果全流程实现无人化操作的实验室，在整个新冶炼行业都是首创。
2: 我们新厂建设的时候呢，就立志于要建数字高效的一个现代化的工厂。现在的我们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集中控制率达到90%以上，那么这个在行业内也属于一个标杆水平。
1: 智慧实验室的无人化理念也延伸到整个工厂的少人化与集中化。在中央控制室内，5个作业区、66个操控台汇聚成智慧大脑，疾控系统控制率超过90%，实现了对生产全流程的远程精准操控。邓长青：
2: 我们所有的工序质控中心都能够实现远程控制，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设备、工艺，还有现场作业的一些情况，都能在这里的话实时的一个监控。相应的生产的一些数据，相关的化验的一些数据，也都能够实时的体现。为公司的经营呢提供了及时的一些数据。最关键的我们要实现的一个目标还是远程的集中的一个控制，我们目标还是要打造现代化的黑灯工厂。
1: 云桐新业搬迁安宁升级项目从2023年9月进场清表，到2025年5月21号首片芯片下线，用时不到1年半，从沸腾炉点火投料到全流程贯通也仅用了28天。投产之后的90天实现了达产达标，创造了新冶炼行业建设投产的新标杆。而依托云南丰富的锌铜等矿产资源和绿色能源优势，云桐新业正在绿色化、数字化发展的大潮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
2: 我们新工厂把废水的话变成了工业盐，既实现了工业价值，也实现了绿色的零排放。同时的话，在废能方面，我们是建了余热发电站，把热量转化成为电能，打造绿电工厂化的一个建设。在未来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前瞻的一些布局，在盐炼、补炼、强炼方面，要做好精深的加工，像锌合金、精锌啊这些方面的一个生产，也能够提供新的一个增长。
0: 近日，在2026中国企业品牌大会上，昆明高新区企业昆药集团凭借在医药健康产品的前瞻布局、浓厚的品牌积淀和强大的市场影响力，荣获了行业竞争力的领军品牌称号。目前呢，昆药集团拥有40余个具备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天然药业，并且覆盖了心脑血管、慢性疾病的管理、抗疟以及精品国药等核心领域，业务触角延伸至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期稳居在中国医药工业的百强行列。首届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集采供应链大会将于8月14号至16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搭建了涵盖种植、加工、流通、科研的全产业链展示与合作的平台，助力云南打造成为面向全球的中药集采与贸易枢纽。我们来关注。
3: 本届展会由中国中药协会、国家中药材标准化和质量评估创新联盟、云南省中药产业协会等单位指导，中国昭通中药材国际商品加工贸易中心主办，云南昭厚堂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办，以提升道地药材品质、赋能集采

0: 全链发展为主题，总展览面积20000平方米，预计参展企业800至1000家，专业观众将超1.5万人次。展会创新采用一核四区布局，以云南专区为核心，展示本土特色医药品牌，配套设置药材供应、工业生产、配送服务、配套服务四大专区，覆盖中药材种植、加工、流通、科研、服务全产业链。各专区均设洽谈区域，便于企业现场对接。中国昭通中药材国际商品加工贸易中心负责人贾宁：
1: 展会同期啊，我们将围绕政策解读、招商推介、精准对接、科技赋能、国际合作等主题举办开幕式、主旨演讲、集采政策闭门研讨会、6场全产业链精准对接会、5场平行专业论坛以及经典案例分享会等相关活动。
0: 云南中药产业底蕴深厚，是我国中药产业的战略资源储备地，依托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本次展会将搭建跨境合作桥梁，助力中医药走向国际市场。云南省中药产业协会会长苏豹：
2: 昆明药博会它不仅是咱们国内的这么一个会议，而且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传统医药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对接平台。我们要把昆明药博会办成中医药走向南亚、东南亚，走向 RCEP， 走向世界的一个起点。
0: 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7: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

0: 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下，只要咱们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个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6月9号，以滇缅携手共兴花业为主题的呈贡国际花卉产业链企业推介会在昆明呈贡举行。本次活动由昆明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办，云南省对外投资合作协会承办。高考期间，饱含美好祝愿的花束成为了考生家长们表达心意的首选。在呈贡斗南花市，记者了解到，各类的高考主题花束订单持续增多，温情满满的鲜花经济悄然升温。
4: 走进斗南花市，不少商户都在显眼位置摆放了精心搭配的高考主题花束，凭借一举夺魁的美好寓意，向日葵成为当之无愧的主流花材，再搭配洋桔梗、玫瑰等配花，辅以印有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的装饰贺卡，款式丰富，寓意十足，吸引不少市民挑选。家长们表示，选购一束鲜花送给赴考的孩子，既是暖心鼓励，也想借美好花语祝愿他们从容应考，圆梦考场。考生家长：
5: 这个是我买的，那个是他舅妈给他买的，还有那个是他嫂子给他买的。
4: 市场商户介绍，今年高考主题花束价格十分实惠，相比往年大幅回落。目前市场上小巧精致的迷你花束售价仅15元左右，款式饱满的大花束定价在70元左右，而往年同类成品花束价格普遍在100元以上。花材货源充足，品类齐全，让今年花束整体性价比显著提升。市场商户：
6: 太阳花，然后红玫瑰、香槟，根据这个客人的这个需求，主要是这几个字，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一举夺魁，主要是这几个字的意义。
4: 一束鲜花，一份期许，阵阵花香为紧张的高考氛围增添了温情底色。如今高考祝福花束不仅带动了花卉市场消费走高，也成为高考季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
3: 6月上旬，云南野生菌产地大多是气候晴旱，香格里拉松茸因产量稀缺被省外的食客争相抢夺，价格呢重新回到了每公斤5位数。
7: 这两周的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里，香格里拉松茸成了真正的稀缺尖货，早早就被买家全数预定锁进冷库，市场上基本蹲不到现货。菌商：
8: 整个云南市场的货可能不到3公斤，每天的产量，然后价格又要到5位数了，就是1万出头、1万2这样子。今年的气候比往年要热，天气产地的话也是比较干热，松茸的产量起不来。
7: 券商介绍，今年五月底香格里拉松茸产量曾有一波小增幅，售价也一度降至每公斤7000元，当时就被省外的食客抢购一空，价格随之又涨了上来。
8: 卖开了以后又没货，货就很紧张，几乎都是送往外省的。本地人的话，其实我还是推荐就是价格比较便宜，那个几百块钱一公斤挑最好货，那个时候再买。
7: 券商介绍说，目前摊位上在售的大多是花角松茸，也叫马尾松茸，与香格里拉松茸的粗壮短胖、比之饱满不同，这种菌类细长瘦小，易弯曲，价格仅为香格里拉松茸的十分之一。
8: 缅甸货，缅甸比较多，然后呢，老挝也会有一些。花角松茸它有微毒，一定要煮熟了以后才能吃，不能生吃，它不能吃刺身。
7: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除了松茸，还有多种菌类也同样受到了省外食客们的青睐。目前谷熟菌每公斤发货价在180元左右。
9: 这段时间像牛肝菌种的就是白松和黄牛肝，很受外省的这个喜欢。然后还有鸡枞，这段时间的话也是发的比较多的货。
7: 翟占士表示，预计到六月下旬，今年野生菌的旺季才会真正开场，届时价格也会亲民许多。
9: 近期的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少，很多地方的这个野生菌的话，上面的这个盖儿已经晒得有些裂缝，所以说产量的话要低一些，就进入一个等雨的阶段。如果下一场雨以后气温合适的话，后期这个产量还会上来。
1: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的是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6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工出厂的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的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的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的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经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同比呈现了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的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供应链呢，抗风险能力强。继续了解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呢，美军司令部的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局势仍然是处于动态变化当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稍早前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性的打击。此次打击呢，是对8号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的回应。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然有超160艘的主流油轮滞留在波斯湾的水域，时间呢已经超过100天了。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的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6月10号20点到6月11号20点，怒江州、大理州西部、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南部、红河州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 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阵雨。城市天气预报：宝山中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0到22度，大理小雨15到21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香里拉小雨10到15度，蒙自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丽江小雨

0: 14到19度，临沧大雨转中雨17到23度，卤水中雨22到27度，普洱大雨转中雨19到24度，曲靖阴转小雨14到21度，文山阴转小雨18到24度，景洪中雨23到30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6到22度，昭通阴转小雨21到12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小雨14到19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针对频繁通行客货面混行路段的车辆，云南交警提示，客货混行风险大，请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车。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

0: 复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1: 这两天做下来了，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0: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2: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两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3: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

0: 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

0: 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0: 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5: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4: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5: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6: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河北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8: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7: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9: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
10: 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1: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10: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12: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3: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 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4: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0: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3: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2: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4: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5: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7: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6: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7: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9: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8: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0: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2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8: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1: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1对1的志愿指导。
8: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

0: 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1: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2: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6: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5: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6: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开幕，届时咖啡产业馆将搭建及商贸对接、产品展示、文化交流、资源共享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专业化合作平台。据今天上午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15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大理专场消息，去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接待了超过1.2亿人次的游客，目前大理州提出推动旅游向旅居定居深化，让爱上大理、安家大理成为人们的向往。2026年云南省高考顺利落幕，据记者了解，预计6月25号左右拟定云南省2025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提请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定之后，及时向社会公布。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5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2万辆，同比增长68.7%，已经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的水平。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谈及伊美会�談相关问题时表示，9号冲突之后，一方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巴加埃说，美国持续违反停火，破坏了外交的进程。美联社日前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的理念不成立，凸显许多美国人对本国政府的未来感到不安，尤其是年轻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走进全天新闻纵览，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第十届南博会开幕在即，今年呢，展馆里都有哪些亮点？请您呢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提前探馆，先睹为快。
2: 是昆明的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13个场馆的主体结构搭建呢都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在我的身后啊，就是本次展会的1号馆服务贸易馆，它的亮相意味着南博会从过去的买全球卖全球向如今服务全球的转型升级。
3: 在首次开设的服务贸易馆内，集中展示了数字服务、跨境金融与丝路电商等前沿成果，彰显了云南从货物贸易为主向数字服务协同转型的丰硕成果。南博会1号馆服务贸易馆委托运营负责人、云南服务贸易研究院负责人李瑞林。
4: 抖音、快手、小红书、美团、阿里等等大厂也是看到了我们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战略优势，他们是跨境电商这块。接下来这些企业将依托南博会搭建的舞台，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3: 除了服务全球的软实力的升级，本届南博会的制造硬实力也将在3号制造业馆集中呈现，以制造链未来、合作谋发展为主题。3号馆汇聚了近40家行业领军企业，将集中展示200多项尖端成果。时空博动人工智能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贤。
5: 远征远征，
6: 您请说，
5: 跟我握个手吧。
6: 可以，很高兴认识你。
5: 这是我们的致远远征 A3 系列的机器人，那么它是目前在行业内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外号，叫做绝世高手，有非常强的运控能力。这一次我们为大家带来2个大的板块机器人，分别是致远的通用人形机器人以及浦原的特种机器人。我们不仅想为参展的所有的企业提供标准的智能化装备，更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专项的具身及特种智能技术、智能制造和无人系统解决方案。
2: 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单一展示到全产业链的对接，6月11号呀，咱们的第10届南博会即将正式启幕。我们也期待它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服务，为咱们的区域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
0: 斯里兰卡商务部贸易促进司司长查理塔·亚托戈达日前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的时候说，中国南亚博览会为斯里兰卡出口商了解中国市场、拓展区域贸易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展会呢，已经成为了南南商贸合作的绝佳的平台。据亚托戈达介绍说呢，斯里兰卡企业对于中国市场兴趣浓厚，近几年来该国出口商参加南博会的意愿持续上升，并且呢申请了参展企业数量连年增长。此次从中遴选出了100多家的企业参展，覆盖了茶叶、珠宝、香料和农产品以及香蕉制品等领域。自2025年5月云同新业搬迁至安宁产业园区正式投产以来，已经成为了年产15万吨的新定、30万吨的工业硫酸的产能，顺应了数字化、绿色化的发展大势。

0: 势。公司呢正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1: 在云同兴业的智慧实验室里，样品通过密闭管道从生产现场自动送达，机器人手臂随即抓取、制备、分析，最终数据直达管理系统。云南云同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长青说，这个从封冻送样到出结果全流程实现无人化操作的实验室，在整个新冶炼行业都是首创。
2: 我们新厂建设的时候呢，就立志于要建数字高效的一个现代化的工厂。现在的我们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集中控制率达到90%以上，那么这个在行业内也属于一个标杆水平。
1: 智慧实验室的无人化理念也延伸到整个工厂的少人化与集中化。在中央控制室内，5个作业区、66个操控台汇聚成智慧大脑，疾控系统控制率超过90%，实现了对生产全流程的远程精准操控。邓长青：
2: 我们所有的工序质控中心都能够实现远程控制，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设备、工艺，还有现场作业的一些情况，都能在这里的话实时的一个监控。相应的生产的一些数据，相关的化验的一些数据，也都能够实时的体现。为公司的经营呢提供了及时的一些数据。最关键的我们要实现的一个目标还是远程的集中的一个控制，我们目标还是要打造现代化的黑洞工厂。
1: 云同兴业搬迁安宁升级项目从2023年9月进场清表，到2025年5月21号首片芯片下线，用时不到1年半，从沸腾炉点火投料到全流程贯通也仅用了28天。投产之后的90天实现了达产达标，创造了新冶炼行业建设投产的新标杆。而依托云南丰富的锌铜等矿产资源和绿色能源优势，云同兴业正在绿色化、数字化发展的大潮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
2: 我们新工厂把废水的话变成了工业盐，既实现了工业价值，也实现了绿色的零排放。同时的话，在废能方面，我们是建了余热发电站，把热量转化成为电能，打造绿电工厂化的一个建设。在未来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前瞻的一些布局，在盐炼、补炼、强炼方面要做好精深的加工，像锌合金、精铟啊这些方面的一个生产，也能够提供新的一个增长。
0: 近日，在2026中国企业品牌大会上，昆明高新区企业昆药集团凭借在医药健康产品的前瞻布局、浓厚的品牌积淀和强大的市场影响力，荣获了行业竞争力的领军品牌称号。目前呢，昆药集团拥有40余个具备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天然药业，并且覆盖了心脑血管、慢性疾病的管理、抗疟以及精品国药等核心领域，业务触角延伸至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期稳居在中国医药工业的百强行列。首届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集采供应链大会将于8月14号至16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搭建了涵盖种植、加工、流通、科研的全产业链展示与合作的平台，助力云南打造成为面向全球的中药集采与贸易枢纽。我们来关注。
3: 本届展会由中国中药协会、国家中药材标准化和质量评估创新联盟、云南省中药产业协会等单位指导，中国昭通中药材国际商品加工贸易中心主办，云南昭厚堂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办，以提升道地药材品质、赋能集采全链发展为主题，总展览面积20000平方米，预计参展企业800至1000家，专业观众将超1.5万人次。展会创新采用一核四区布局，以云南专区为核心，展示本土特色医药品牌，配套设置药材供应、工业生产、配送服务、配套服务四大专区，覆盖中药材种植、加工、流通、科研、服务全产业链，各专区均设洽谈区域，便于企业现场对接。中国昭通中药材国际商品加工贸易中心负责人贾宁：
4: 展会同期啊，我们将围绕政策解读、招商推介、精准对接、科技赋能、国际合作等主题举办开幕式、主旨演讲、集采政策闭门研讨会、6场全产业链精准对接会、5场平行专业论坛。

0: 谈以及经典案例分享会等相关活动。
1: 云南中药产业底蕴深厚，是我国中药产业的战略资源储备地，依托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本次展会将搭建跨境合作桥梁，助力中医药走向国际市场。云南省中药产业协会会长苏豹：
2: 昆明药博会它不仅是咱们国内的这么一个会议，而且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传统医药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对接平台。我们要把昆明药博会办成中医药走向南亚、东南亚，走向 RCEP， 走向世界的一个起点。
1: 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 信息是资源，速度是财富。云南新闻广播，关键资讯，快人一步。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名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和处理。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凉，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7: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8: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 再提醒下，只要咱们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

0: 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十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6月9号，以滇缅携手共兴花业为主题的呈贡国际花卉产业链企业推介会在昆明呈贡举行。本次活动由昆明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办，云南省对外投资合作协会承办。高考期间，饱含美好祝愿的花束成为了考生家长们表达心意的首选。在呈贡斗南花市，记者了解到，各类的高考主题花束订单持续增多，温情满满的鲜花经济悄然升温。
4: 走进斗南花市，不少商户都在显眼位置摆放了精心搭配的高考主题花束，凭借一举夺魁的美好寓意，向日葵成为当之无愧的主流花材，再搭配洋桔梗、玫瑰等配花，辅以印有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的装饰贺卡，款式丰富，寓意十足，吸引不少市民挑选。家长们表示，选购一束鲜花送给赴考的孩子，既是暖心鼓励，也想借美好花语祝愿他们从容应考，圆梦考场。考生家长：
5: 这个是我买的，那个是他舅妈给他买的，还有那个是他嫂子给他买的。
4: 市场商户介绍，今年高考主题花束价格十分实惠，相比往年大幅回落。目前市场上小巧精致的迷你花束售价仅15元左右，款式饱满的大花束定价在70元左右，而往年同类成品花束价格普遍在100元以上。花材货源充足，品类齐全，让今年花束整体性价比显著提升。市场商户：
6: 太阳花，然后红玫瑰、香槟，根据这个客人的这个需求，主要是这几个字，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一举夺魁，主要是这几个字的意义。
4: 一束鲜花，一份期许，阵阵花香为紧张的高考氛围增添了温情底色。如今高考祝福花束不仅带动了花卉市场消费走高，也成为高考季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
3: 6月上旬，云南野生菌产地大多是气候晴旱，香格里拉松茸因产量稀缺被省外的食客争相抢夺，价格呢重新回到了每公斤5位数。
7: 这两周的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里，香格里拉松茸成了真正的稀缺尖货，早早就被买家全数预定，锁进冷库，市场上基本蹲不到现货。菌商：
8: 整个云南市场的货可能不到3公斤，每天的产量，然后价格又要到5位数了，就是1万出头、12000这样子。今年的气候比往年要热，天气产地的话也是比较干热，松茸的产量起不来。
7: 菌商介绍，今年5月底，香格里拉松茸产量曾有一波小增幅，售价也一度降至每公斤7000元，当时就被省外的食客抢购一空，价格随之又涨了上来。
8: 卖开了以后又没货，货就很紧张，几乎都是送往外省了。本地人的话，其实我还是推荐，就是价格比较便宜，那个几百块钱一公斤，挑最好货，那个时候再买。
7: 菌商介绍说，目前摊位上在售的大多是花角松茸，也叫马尾松茸，与香格里拉松茸的粗壮短胖、比值饱满不同，这种菌类细长瘦小，易弯曲，价格仅为香格里拉松茸的1/10。
8: 缅甸货，缅甸比较多，然后呢，老挝也会有一些。花角松茸它有微毒，一定要煮熟了以后才能吃，不能生吃，它不能吃刺身。
7: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除了松茸，还有多种菌类也同样受到了省外食客们的青睐。目前谷熟菌每公斤发货价在180元左右。
9: 这段时间像牛肝菌种类，就是白松和黄牛肝，很受外省的。

0: 喜欢，然后还有鸡枞，这段时间的话也是发的比较多的货。
1: 翟战士表示，预计到六月下旬，今年野生菌的旺季才会真正开场，届时价格也会亲民许多。
0: 近期的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少，很多地方的这个野生菌的话，上面的这个盖儿已经晒得有些裂缝，所以说产量的话要低一些，就进入一个等雨的阶段。如果下一场雨以后气温合适的话，后期这个产量还会上来。
2: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2: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的是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六月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工出厂的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的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的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的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经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同比呈现了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的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供应链呢，抗风险能力强。继续了解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呢，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局势仍然是处于动态变化当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稍早前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性的打击。此次打击呢，是对8号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的回应。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然有超160艘的主流油轮滞留在波斯湾的水域，时间呢已经超过100天了。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的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6月10号20点到6月11号20点，怒江州、大理州西部、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南部、红河州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阵雨。城市天气预报，保山中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6到22度，大理小雨15到21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香里拉小雨10到15度，蒙自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丽江小雨14到19度，临沧大雨转中雨17到23度，泸水中雨22到27度，普洱大雨转中雨19到24度，曲靖阴转小雨14到21度，文山阴转小雨18到24度，景洪中雨23到30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6到22度，昭通阴转小雨21到12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小雨14到19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3: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5: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0: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1: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0: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1: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0: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2: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

0: 在眼病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0: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1: 胡尔居住着汉、哈尼、彝、拉祜、佤、傣等14个世居民族，佤族木鼓节、拉祜族葫芦节、彝族火把节、傣族泼水节都是当地的传统节日。这里的特产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普洱茶，还有普洱的咖啡、墨江紫米、景东紫椒、芒果、景东核桃等等。旅游资源有中华普洱茶博物馆、猛烈湖湿地公园、茶马古道、西蒙佤族生态旅游区等等。在这值得一提的是，南丰四路旁有一个古村寨，那是孔雀坪茶马古道。从宁洱县磨黑往东5公里，就到了普洱保存马甸最多的古代驿站孔雀坪。孔雀坪因处于扇形的孔雀坪山上而得名。道光元年，也就是1821年，为了方便普洱茶进京，开始修建5尺观马大道，从普洱通往昆明，进京的贡茶和销往内地的茶都经此道运输。到道光30年，也就是1850年，观马大道才得以完工。孔雀坪茶马古道段全长约20公里，是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古道，是旧时普洱产茶区到省城昆明5尺官道的必经之地，乃古代进京观马大道上一个重要的驿站。据老人讲，直到墨黑通公路时，孔雀坪都还有马帮。孔雀坪有一条约4米宽的石板路贯穿全村，路边除少数的砖房外，多数是旧时留下的土房，其中不少就是当年的马店。老宅斑驳的镂空雕花门窗，大门深陷的丹青绘画，经历百年风雨的窗棂和供桌木柜及石柱砖墙，记录着几代古道人家和茶马古道兴衰的历史。历史上，孔雀坪也曾是烟柳繁华之地，当年有30多户人家开过马店，供过往人马驻歇。几百米长的街道上可容纳500多匹马，店家为客人提供吃住，为骡马提供战槽和草粮，那时可谓人欢马叫，兴盛发达。孔雀坪的民风乡俗仍然一如既往的朴素和纯净，在古街上遇到外面来的人，

0: 乡人会热情主动地与你打招呼，来我家坐嘛，来一起吃饭，很是热闹。古道悠悠，青山依旧，孔雀坪古道约 1.5 至2米宽，沿着原始密林遮盖的山岗磬头盘山而上，一路古木参天，鸟语花香。人们可以到这里探幽访古，赶一次马帮，住一宿马店，品一下农家生态菜，再体会一下当年马帮的辛苦与欢乐，不失为一种难得的乐趣。每一座建筑都包含着人类的智慧，每一处建筑也都有一段历史让人们去诉说，它们不仅仅供人使用，还是一座地标，一处人文景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普洱历史建筑之美，去聆听这些建筑的故事，用建筑穿越历史。
1: 见过世面，看尽风景，才能拥有更宽广的眼界，才能拥有更包容的心态，才能遇上最知心的伙伴，才能拥有美好的回忆。我是建飞，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跟着李丹走云南。
0: 首先带您去到建于清光绪四年，也就是1878年的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纳云古镇。在那儿有一座孟连宣抚司署，它建于明永乐四年，也就是1406年，毁于清乾隆27年1762年。现存的建筑重建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坐北朝南，占地面积6738.19平方米，建筑面积3400平方米，由议事厅、正厅、东厢房、西厢房、门堂、厨房等组成。议事厅为孟连宣抚司署的主体建筑，为三重檐歇山顶干栏式木楼房，长23.2米，宽10.2米，高10.2米，基柱共6排47根，对称排列。这座古建筑群保存完好，融傣汉建筑特色为一体，它所代表的傣族世袭土司的统治，自明清延续到民国时期，历经660多年，具有较高历史建筑艺术价值，对研究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孟连宣抚司署在东南亚地区也享有较高的声誉，曾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国务院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历史悠久，是景谷县旅游重要景点，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级别最高的观佛寺，勐卧总佛寺监管着重大活动。佛寺金碧辉煌，雄伟壮观，与塔包树树包塔奇观相得益彰，构成了更为和谐的景致，已成为南传佛教的重要活动场所和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心，在全国乃至东南亚享有较高的声誉。在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威远镇的大寨村，有一座勐卧总佛寺双塔，它始建于1644年，占地面积4657.1平方米。原佛寺的建筑群分为藏经阁、戒堂、佛殿、佛塔、佛房、寺墙、大门，还有八字墙、照壁等部分。

景谷县各佛寺中建筑规模最为宏大的佛寺，该建筑由木结构、砖石结构组成，为一至六层的公共建筑。继续向前走，带您去宁洱的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成凤新街头，在那儿有一座文昌宫门楼，它始建于清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后来于同治元年1862年毁于兵险，光绪六年1880年重修前殿，光绪23年重修崇圣殿。文昌宫门楼是古典式的汉族建筑，坐北朝南，南为门楼，共3间，12米长，进深5米。重檐歇山顶，雕梁画栋，建造考究，结构组合严密。文昌宫现留存下来的门楼，历经多次的地震均无损，雕刻工艺精湛。门前一对红砂石狮栩栩如生，是宁洱县保存较好的古建筑之一。原文昌宫内风景优雅，有与该建筑同龄的古柏树、紫薇树、龙眼树等古树名木、奇花异草，是文人雅士集聚之地，也是民间艺术活动的聚集之地。旧时普洱洞经音乐会不定期到文昌宫举行活动。文昌宫具有悠久历史，备受普洱人敬仰，是古普洱府文化的标志性建筑，知名度较高，与现重建好的文笔塔遥相辉映，体现着祖辈崇文尚教、重视人才培养的精神风范，也寄托着希望文风昌盛的美好愿望。蒙嘎土长房由整个寨子傍山斜坡而成，屋顶相连成片，结构统一又浑然一体。上下层的土长房之间通过独木梯相连，把单间的土长房串联成一个寨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有一种整体的美感。但是每一间土长房又不尽相同，与和而不同、为而不犯的艺术规律相符，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土长房是品字形的两层土木结构，上方的口是房屋的主房，呈三大间，上下两屋，楼下两屋，楼下的左右两间分别是年长者和大人的卧室，中间的这一间是堂屋，堂屋正中靠墙处设有供桌，墙上有祖宗神灵的神龛，下面的两个口是主房的左右两个厢房，主房和厢房连接处有一个方形的天窗，用来采光和排烟。一间厢房是厨房，另一间用来堆放柴火杂物。土长房在墨江，它是哈尼族的传统民居。蒙嘎土长房是目前墨江县乃至普洱市境内土长房保存比较集中完整的一个寨子，这里的历史建筑遗存较为完整，具有可观性，为研究哈尼族的传统民居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让群众有认同感，同时也是城市和乡村一定地域内具有标志性或象征性的历史建筑，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在江城县整董镇漫滩村漫滩小组，有一片1915年以前农户自建的房子，建筑年代也较为久远，具有100多年的历史。传统的民居建筑总用地面积为25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00多平方米。建筑承袭了傣族民居特色，民居建筑格局为一楼一底多层顶，穿斗式木质构架，大屋顶低垂檐，不开窗，墙通风。傣族民居建筑在采光、通风、御寒、防潮还有

抗震等方面都有着独特巧妙的设计。曼滩傣族传统民居建筑群保留着古老的傣家传统干栏式木结构风格，既有利于雨季快速排水，又保证了

所有的爱情都是有竞争者，遇到不该爱的人，我们总是纠结在道德和欲望的十字路口，不知所措。没有人愿意给自己戴上第三者的骂名，只是面对爱情，我们缺少了果断割舍的勇气。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瑞琦，一首《房间》。

有些事自己知道就好，没必要去追问，因为答案未必都能够接受。有些人自己认清就好，不值得去难过，因为感情不能去强求。爱你的人不会远离，不爱你的终究会失去。经验会告诉你怎样做事，时间教会你如何看人。耳边和你分享到王心凌，一个熟悉的声线。

说平凡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劝你甘心平庸，而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种良好的平常心。得意时不高傲，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失意时不气馁，也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洗尽铅华，也终于会发现，平凡的日子才是真实又精彩的生活。听到这首《想念》，来自于齐秦。

那现在时间是1:13。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情歌，来自张信哲《爱不留》。

情从来都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有喜不喜欢、爱不爱是核心。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什么都是障碍。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爱情巨制的作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代，也不可能去感同身受。分享许茹芸的手写爱。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七彩颜色，就好像是心中的彩虹，像一个温暖的灯影，在孤独的黑夜里为迷路的孩子照亮回家的路，指引着走向幸福。它是一个信仰，是一个信念，也是滋润心窝的糖果。接下来送上李心洁的童年。

春困秋乏，季节变化的时候呢，人体难适应，就容易出现疲劳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疲惫了就会选择多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睡得太多了反而会更加的乏力，更加的困。其实每天呢睡个30分钟到60分钟就够了。在这里要提醒你，人体的生物钟如果被打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的。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冬雨》。

0: 那现在时间是1:45。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是来自简弘亦的新作品《一定要幸福》。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喜欢一个人，有的时候呢，并不一定要在一起。或许这也是每个人在有故事和经历之后才会得出的结论。谁呢？最开始喜欢一个人，都希望呢，他一直待在你的身边。可是这个世界呢，所有的感情都是两个人的事。可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却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接下来送上张清芳所带来的《眼睛里的湖水》。

有的时候呢，其实只有放下自己，妥协自己个性当中呢，也许跟别人很难可以相融的一些个性，才能放爱一条生路。如果说想要两个人一起走下去，其实要放下自己很多很多的念想。其实呢，如果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学到了什么，最大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接下来听到这首《没你的日子》，来自于无印良品。

如果说你爱上了一个人他不爱你，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理智的决定就是赶快放下，赶快结束，因为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爱或者不爱，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瞬间的事情，决定了就很难再更改。其实呢，一直在坚持，也许换来的不过就是同情而已。继续来听到郭采洁所带来的爆炸的沉默。

总是会觉得说像气球啊、告白这样的话语啊，就属于当年的大家都很喜欢的徐怀钰那个年代，好像呢这些词都只会出现在我们的青春的初期，后来呢我们都不太会愿意用这些事物啊去形容我们的生活。继续来分享风鸣囧君所带来的别找我麻烦。都是

0: 总是会有很多人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走红了，就像呢在奥运会当中大家认识了傅园慧，不过呢可能也是因为他当时呢这个精彩的这个跟记者的这个问答，所以呢有很多的音乐人也是这样子，可能呢是一首歌正好呢契合了当时呢大家的审美，所以呢一个新人很快就可能会跳脱出来成名哦。
1: 继续来听到一首背叛情歌，来自于动力火车。

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幸福都不见了，我想可能有的时候呢是要先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总是呢可能内心的某一些欲望啊实现不了，然后呢会因为自己的要求啊自己的生活总是到达不了，所以才会产生呢没有幸福的感觉。所以唱一首幸福到哪去了，然后呢再来自省一下自己，或许是找到幸福的方法。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思佳，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0: 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9: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昆明阵雨，14到21度。
1: 欢迎收听杨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10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的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一行。
1: 第10届南博会今天启幕，一场展会与一方水土的双向奔赴，将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0: 王宇波在调研检查南博会筹备情况时强调，全力办成务实、精彩、圆满的高水平展会。
1: 王宇波与出席南博会的国内嘉宾代表座谈，会见斯里兰卡贸易、商业、粮食安全与合作发展部部长瓦桑塔·萨马拉辛哈。
0: 刘小凯会见尼泊尔联邦院副主席利拉·库玛丽·班达里一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10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的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一行。
2: 王宁欢迎安博斯率团来滇访问并参加南博会，介绍了云南省情，特别是生态环境、清洁能源、特色农业、历史文化等方面优势，回顾了滇意友好交往历史及合作成果。他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意大利领导人引领

0: 和推动下，中以双方深入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云南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云南愿秉持历史悠久的思路精神，同意大利有关部门、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希望大使深入了解云南，向意大利各界朋友传递云南友谊，推介云南优势，推动一方人员、企业来滇旅游、旅居、考察、洽谈，挖掘合作潜力，加强中小企业经贸往来，拓展农业、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共促友好交流交往迈出新步伐，为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安博斯感谢云南省的热情接待，他说很高兴到访云南并参加南博会。这次到访云南，所到之处风景优美，民族团结，欣欣向荣，令人震撼。意中两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两国交往源远流长。希望在意中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合作框架下，聚焦地方层面合作，加强人员往来，深化建筑文化、民族文化等领域交流，拓展经贸、农业、食品、科技创新、民航等更多领域合作，进一步密切友好关系。省领导王正英、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意大利驻重庆代总领事戚方等参加。
1: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2: 备受关注的第十届南博会将于今天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南博会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展览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均创历史新高，实现南亚国家全覆盖，吸引了约560家南亚国家企业前来参展。云南也立足区位优势，整合产业资源，拿出了一批科创成果、高原优品融合业态，全方位展现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升级的发展实力。十届南博是云南对外开放的里程碑，而一场展会与一方水土的双向奔赴，也将为七彩云南的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3: 本届南博会聚焦新领域、新机遇，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将以数字赋能服务、开放链接两亚为主题，展出 AI 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技术，推动展会向数字加服务高附加值领域转型。云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孙红贤：
4: 首先，在厂区的设计上，我们深度贴合集团主业特色，以云南地域的特质，设置了五大主题，包括了续篇、绿美通道、数字交通、低空经济和未来发展，以数字技术融入交通参与者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交通实践，让观众沉浸式的体验数字交通带来的高品质交通出行服务。
3: 云南省交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业务经理文波：
5: 这次我们带来了有9个厂家，9类无人机，包含着有农林植保，然后测绘巡检，然后城市物流、山区调运，最主流机型还是我们的城市物流无人机这一台，它是拿到中型多旋翼城市上空拿着试航证的，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用它在云南的山区上面用一些，然后紧急物资运输、常态化作业，然后应急保障，还有高附加值的这个农副产品。
3: 本届南博会的采购对接中心打造了供需对接和洽商的一站式平台，展商快闪区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期间还将举办南亚国家专场供需对接、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中国云南马来西亚产业供需对接等专项采购对接活动。同期举办的2026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将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采购官进行一对一洽谈。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6: 聚焦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还有企业关心的难点、痛点和堵点，我们把自己放在采购商的位置上来思考需求，做好服务。
3: 南博会既是云南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也是高原特色农业、绿色食品、文化旅游等产业从藏在深闺走向链动世界的加速器。今年云南渔业将首次以云渔水产独立

0: 立品牌形象，亮相现代农业馆，不少云字号水产上新，为南博增鲜。云南宾昆中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张丽美，
1: 通过是有丹麦的，有西班牙的，还有美国的鱼卵，然后它是鱼卵进口到我们腾冲之后，在我们腾冲这个孵化养殖的口感的话，基本上是和咱们进口的鱼的话差距也不会太大，价格呢会比较亲民，大家可以也到我们南博会来尝试一下。
0: 云南博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职员，
2: 这次我们带来了原料端和终端的产品，有原料端有雨生红球藻粉和雨生红球藻油，然后终端的话是带了食品和化妆品，我们往雨生红球藻这个里面提取为虾青素。
0: 咖啡产业馆作为南博会唯一的单品类专业展馆，历经两届深耕，已发展为集商贸洽谈、产品传播、知识分享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专业平台。本届也将以十载南博助品牌，一杯咖啡连世界为主线，依托国家级开放平台，辐射南亚、东南亚，链接全球，为全球咖啡人搭建起一座无国界的产业桥梁。云南泰达会展策划有限公司总经理、南博会13号馆咖啡产业馆负责人庄成林，
3: 今年是涵盖了我们7个咖啡的主产区，涵盖了整个咖啡的全产业链链条。今年我们有8个国家来到了咖啡产业馆，进一步去增强我们咖啡产业馆的国际化的属性。
0: 十届南博深耕积淀，蓄力成长。2025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较首届展会实现总量翻番。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贸易规模更是连续8年稳居1000亿元层级，对外开放成效愈发凸显。一个更加开放的云南将迎来又一次友谊的相聚，翻开新的合作篇章。
4: 6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调研检查第10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筹备情况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致第6届南博会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坚持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品牌化运作，全力办成务实、精彩、圆满的高水平展会。
0: 王宇波来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详细了解现场布置、会期活动、企业参展等情况。他与参展企业负责人交流时，希望他们对接用好云南资源、能源、市场区位、应用场景等比较优势，布局带动性强的好项目，推出市销对路的好产品。在服务贸易馆和贸易无忧平台，他要求提供常态化、专业化服务，助力企业降成本、稳订单、拓市场。在云南非遗、南博国际影会等展区，他要求精心安排展演和讲解，为展会注入浓郁文化气息。他还检查了安保工作情况，强调要高度警惕、周密部署，守牢安全底线，为客商参展、群众参观提供安全便利的环境。王宇波指出，在15五开局之年办好第10届南博会具有重要意义，省级各部门和昆明市要各负其责，通力协作，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服务保障，要体现丰富多彩，依托主题板块和具体场景，组织好商务、文旅等活动，彰显产品多样、业态多维、文化多元特点，集聚人气客流，借势提振消费。要坚持简约务实，突出展会核心功能，抓实供需对接、项目洽谈、经贸合作等工作，在促招商、促贸易、促投资上取得更大实效。要做好宣传推介，统筹媒体报道和展览展示，加强具象化呈现和互动式交流，全面展现我省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和广阔空间。要确保安全稳定，紧盯布展施工、食品安全、医疗卫生、交通组织等环节，完善应急预案，消除风险隐患，做到万无一失。刘勇、李俊杰参加检查。
5: 6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出席第10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的国内嘉宾代表座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建堂出席。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他说，14五以来，我们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统领发展，统揽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3个定位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王宇波表示，在国家部委关心

0: 指导和兄弟省区市大力支持下，南博会已成为综合性国际展会，朋友圈越来越大，影响力不断提升。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六届南博会重要核心精神，紧扣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不断放大展会平台聚合效应，与各方加强在产业、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携手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会嘉宾预祝南博会取得圆满成功，表示愿以此次参会为契机，与云南深化互利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中宣部、中联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委单位，以及黑龙江、上海、安徽、福建、河南、海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市嘉宾参加座谈。当晚，我省举行晚宴，欢迎出席南博会的国内外嘉宾。王宇波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分别参加有关活动。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三十届昆交会的斯里兰卡贸易、商业、粮食安全与合作发展部部长瓦桑塔·萨马拉辛哈一行。
1: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萨马拉辛哈率团来访，并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本届南博会情况。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正持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与斯里兰卡交往有着悠久历史，近年来双方人员往来频繁，经贸合作密切，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四方提供三免三便利支持，携手促进双边贸易，加强产业发展、跨境电商、交通物流、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斯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萨马拉辛哈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斯中关系正不断向前发展，斯方十分重视与云南的合作，高度赞赏南博会这一开放平台的重要作用，希望以此访为契机，学习借鉴云南发展经验，在扩大进出口贸易、促进企业投资、推动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斯里兰卡有关部门和驻华使馆官员、云南省刘勇、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昨天，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和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联邦院副主席利拉·库玛利·班达里一行。刘小凯介绍了南博会有关情况和云南省情，表示愿与尼泊尔一道继续密切双方互访交流，拓展经贸、农业、文化旅游合作。利拉·库玛利·班达里高度评价尼中友好关系，希望深化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提升尼滇友好交往水平。陈玉侯、张荣明参加会见。
0: 昨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大理专场举行。未来五年，大理州将锚定“三区两地一枢纽”发展新格局，聚焦保护生态、创新业态、乡村振兴、改革开放等重点任务，真抓实干，奋力建设一个更值得向往、更充满活力的大理。
1: 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大理明确全州 GDP 年均增长 5% 左右的发展目标，将围绕苍山洱海一体化保护、产业体系升级、旅游向旅居深化、城乡融合、开放枢纽建设及民生福祉改善等六大领域系统发力，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中共大理州委副书记、大理州人民政府州长陈真勇：
3: 我们提出到2030年，全州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以上，推动建设大理国际陆港，着力解决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领域急难愁盼的问题。
1: 中共大理州委副书记、大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陈汉：
4: 要把农民的征收作为我们农业农村工作的牛鼻子，守好我们的耕地保护的红线和防止

0: 规模性返贫的这个两个底线，就涉及到我们的林群制度啊、土地研报啊、供销社等等方面的改革，在要素方面做一支撑。
1: 十五五期间，大理州将把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文旅现代物流、烟草矿业加工、绿色能源六大本土产业摆在首要位置，集中资源攻坚新材料、数字经济、生物医药、低空经济四大新赛道，并提前布局未来能源、生物制造、人工智能三大前沿赛道。中共大理州委常委、大理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苏：
2: 稳妥发展地产、金融、环保、装备制造，重点壮大非烟非能工业，稳步抬升制造业在全州经济当中的占比。
1: 大理州在“十五五”期间还将重点推进大潘铁路、大理洱海站及站前广场建设，提速贺建兰、云涌、南云高速建设，构建更加完备的区域交通网络，并推动文化旅游产品业态市场深度融合，加强古城古镇古村保护与活化利用。大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段红利：
3: 规范特色民宿发展，促进高端品牌酒店尽快运营，推动旅游向旅居定居的深化。
4: 六月八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主持召开全省州市党委、政法委书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通报省委、政法委查问题、抓整改的情况，听取各州市党委、政法委书记汇报。胡大鹏强调，州市党委、政法委书记是本地政法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在深学习务上带好头做示范，把牢政治方向，要在查摆整改上带好头做示范，新官必须理旧账，一把手必须挑重担，整改必须抓具体，要在履职担当上带好头做示范，深入调研抓落实。会议结合开门教育，征求了对省委、政法委开展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
5: 六月九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执行委员会在昆明举办品牌合作企业授牌及指定用车交车仪式。南博会执委会授予华能澜沧江、云天化、富滇银行、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上海市华城昆明律师事务所等二十九家企业铂金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行业合作伙伴等称号。第十届南博会持续深化市场化运作模式，品牌合作阵容再扩规模，合作领域越发多元，展会综合价值与发展活力再上新台阶。副省长、南博会执委会主任刘勇出席授牌仪式并致辞。
4: 昨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首场配套活动第三届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研对接活动在昆明举办。本次活动主题为聚智聚力促合作，开放共赢向未来。中外与会代表围绕贸易畅通和贸易平衡、数字互联与跨境电商合作、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重点产业协同发展三个议题开展深入交流研讨，共谋发展合作路径。同时，活动特设项目推介环节，邀请南亚国家代表就本国重点经贸及投资项目进行推介，以期促成中国与南亚国家达成更加务实的合作成果。
5: 截至六月十号零点，昆明边检站已累计保障各国参展客商520多人次顺利入境，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接近10000人次，同比增长14.93%。其中南亚、东南亚国家人员占比高达78%。
6: 为提升参展客商通关效率，昆明边检站在口岸现场专设南博会边检专用通道，实施入境外籍人员分区分类查验模式，并对重要客商团队实施一团一测专区验放服务。印度客商阿鲁穆加姆瓦桑特库马尔：
7: 这是我们第六次参加南博会，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在中国我们感到非常安全，做生意很方便，我们在中国有很多客户和供应商，期待在中国有更多的合作。
6: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刘杰：
8: 创新设置南博服务宣介专区，主动推介便利外籍人员来华措施、南博会参展指南及云南文旅资源等信息，打造国门加商旅导览第一站，为中外客商提供温馨便利的通关体验。
6: 目前，昆明长水机场已新增加密多条

0: 往返曼谷、万象、仰光等地的航班。预计南博会期间，口岸客流将超60万人次，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将达90架次。
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组委会近日发布公共交通出行指南，统筹多种交通方式，全力确保展会交通畅通有序。昆明公交将开行7条定制公交线路，包含5条直达专线和2条临时开行的会展中心接驳环线。环线途经会展中心外环路、内环路，串联1号馆至13号馆及会展中心各出入口，营运时间为9点至18点，市民可免费乘坐。
2: 近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有关措施及任务分工》，围绕拓宽投资领域、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创新转型、强化要素保障4大维度，推出42条具体举措，推动民间资本敢投、能投、愿投、投得好。措施明确，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铁路、水电、供水等收益性项目建设，持股比例不低于10%。对400万元以上适宜中小企业提供的工程采购项目，按规定预留40%以上预算面向中小企业，鼓励民营企业牵头或参与重点研发项目，支持龙头民企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申报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支持民企申报政策性金融工具、超长期国债等资金，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做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政策宣讲解读，指导民企依规申报补助，争取贷款贴息，依托政企金投贷联动系统、融信服平台精准匹配融资需求。
1: 2026年全省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专项行动近日启动，行动周期从5月30号起至9月30号，将重点通过健全广电应急气象常态化协同机制，打通预警信息发布链路，锚定量化指标攻坚，实现应急广播横向对接率不低于95%，纵向贯通率100%，红色、橙色气象预警播发率分别不低于95%、90%，应急广播终端平均在线率超90%。分阶段闭环推进各项任务，抓实隐患排查、预警播报、运维管护、经验提炼等工作，依托应急广播保障基层防汛防灾信息传递等3个方面工作全面推进。
2: 近日，思齐宣讲百千万行学习贯彻云南“十五五”规划纲要主题宣讲活动走进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水科技园，来自云南宏观经济研究院、昆明市发改委以及企业的3位宣讲员，聚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开放合作等主题，结合云南“十五五”规划纲要主要内容，为现场观众进行了解读。今年，省委宣传部联动省级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开展了思齐宣讲百千万行理论宣讲活动，围绕打造思齐宣讲省域理论宣讲品牌，将统筹聚合各地各部门宣讲资源，分阶段分主题开展系列线上线下理论宣讲活动，推出一系列融媒体宣讲产品，搭建全媒体高触达的理论传播矩阵，切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与老挝工业和贸易部近日签署协议，将升级建设中国老挝新型电力系统技术联合实验室，进一步深化中老能源电力科技创新合作。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级巡视员杨晓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民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和处理。
5: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1: 6月4号，曲靖市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

0: 定了部分区域交通信号缺失、市区不少路段隔离栏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曲靖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胡选坤当场承诺，即知即改，厉行厉改。整改情况如何？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针对阳光小学金江校区周边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标识标牌不齐全等问题，曲靖市已迅速制定了整改方案。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交通管理大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邓立坤
2: 预计呢，2026年7月份把这个路口的红绿灯、电子警察、视频监控、标志标牌和学校周边的限时停放机完善。长青路预计也在2026年7月份完成修通。修通以后呢，把道路两侧的绿化路灯都同步配套到位，还有交通标志标牌一起完善。
1: 曲靖市义宁街道台子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道志雄：
3: 社区应该加大我们一个校园周边的护鞋杆的力度，跟3个物业小区积极协调，发动群众规范停车，争取在7月份完善交通信号灯的一些路标路石的建设，保证孩子出行安全。
1: 针对节目中反映的主城区部分路段隔离护栏高度偏低、反光效果差等问题，曲靖市已实施针对性整改措施，优化了护栏结构，切实消除安全隐患。曲靖市麒麟区市政公共设施经营服务有限公司维护部主任吴波：
4: 对整个麒麟区中心城区的西非护栏的防撞柱，还有中央护栏的防撞柱进行一个更新换代的一个工作。三角防撞柱有287个，单个防撞柱的话有427个。现在西非护栏的话，我们已经更换完了207个，然后中央三角的我们已经更换了50个。以前的它的防撞柱有点大，是有点矮，转弯的时候看不到。然后我们现在反光条是国标那种，司机他都看得到的。
1: 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综合管理和指挥中队中队长杨彬彬：
5: 第一呢，将我们中间的这个隔离护栏的高度呢，由原来的30厘米呢，给它提升到70厘米。第二项呢，桑柱，那么我们给它改成桑柱，节约我们通行的空间。第三呢，我们要用这种荧光黄的限行诱导标识呢，来给它镀上去以后呢，增加这个识别度。预计呢，我们在8月份以前呢，全部给它更换完毕。
1: 经过对隔离桩和反光标识的更换，市民出行体验得到了明显改善。曲靖市民赵先生：
6: 改造了之后，我感觉我们在路上骑车、开车，晚上特别是有很好的提示作用，比以前提升了很多，反光效果也好了，感觉出行也比较安全了。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

0: 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105.8 AM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5: 北京时间的7:40，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6: 中国期货业行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滞销稳步提升。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到5月

0: 全国水陆客运量达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清水出行路线持续火爆。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0: 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
1: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0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和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的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等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同比增长12.11%，未来10年复合增长率约13.8%。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

0: 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6月10号，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7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此外，通知还提出，鼓励各地提供企业不动产登记、经营状况、已公告欠税信息等一站式关联查询，便利企业开展尽职调查，支撑科学决策。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程域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 75%。
1: 就香港大埔鸿福苑火灾成立的联合调查小组1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经深入调查及向律政司索取法律意见后，香港警方及廉政公署当日落案起诉7名人士及2间公司，共涉25项控罪，罪名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及逃税。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接下来关注国际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
0: 伊朗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0号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
0: 多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英国首相斯塔默打算警告其内阁成员，如果他们在工党党首竞选中支持他的对手，就辞职走人。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有望替代斯塔默，但目前尚未明确表态是否对后者发起挑战。工党内部不少人担心这场党首之争愈演愈烈，可能引发政坛动荡。
1: 美联社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不成立，凸显许多美国人对本国政府的未来感到不安，尤其是年轻人。民调显示，在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仅有 22% 的人认为美国梦依然成立，而在60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这一比例为 46%。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各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怒江州、大理州西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南部、红河州

0: 芒市小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5度，蒙自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丽江小雨14到19度，临沧大雨转中雨17到23度，卢水中雨22到27度，普洱大雨转中雨19到24度，曲靖阴转小雨14到21度，文山阴转小雨18到24度，景洪中雨23到30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6到22度，昭通阴转小雨12到21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晶，值班监制段春东、王宇，值班总监魏伟峰，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6: 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7: 啊，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

0: 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昆明阵雨，14到21度。
1: 欢迎收听杨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三十届昆交会的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一行。
1: 第十届南博会今天启幕，一场展会与一方水土的双向奔赴，将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0: 王宇波在调研检查南博会筹备情况时强调，全力办成务实、精彩、圆满的高水平展会。
1: 王宇波与出席南博会的国内嘉宾代表座谈，会见斯里兰卡贸易、商业、粮食安全与合作发展部部长瓦桑塔·萨马拉辛哈。
0: 刘小凯会见尼泊尔联邦院副主席利拉·库玛丽·班达里一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